0: 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1: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0: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再见。
2: 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3: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九六点九，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啊，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你刚刚说了关键词，
0: 我没
1: 说关键词，大家是猜的还是你刚刚讲了？
0: 我错了，我对不起大家，就是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肚脐贴"，就刚才我们在那个就是整点之前跟大家，我已经忘记有没有说关键词了，因为那个时间比较紧张，然后直接说"肚脐贴"三个字啊，直接发送"肚脐贴"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就可以得到那个购买链接了。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没错，然后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是关于压迫感，有没有从身边的某些人身上感觉到压迫感呢？
0: 对，
1: 就在跟他的相处当中，
0: 他跟你就是一起吃饭，跟你聊天，跟你布置工作任务，或者是说跟你说一些这个日常家长里短，
1: 对对对，
0: 就觉得说哇，他压迫感很强，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啊。有朋友他说职场上那些老油条哦，嘿，就仗着自己来公司比较久，就觉得自己牛哄哄的，对新人都是命令式的说话，期待自己啥也不懂，其实自己是不是啥也不懂，很让人窒息。
1: 对，
0: 其实我没太见过这样的人，实话就是
1: 没见过很多，
0: 你见过真的？然后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懂，可是说话牛哄哄的，
1: 是吗？对对对对，
0: 他们是怎么说的？大概
1: 就是他们会营造出一个他好像就是一切都掌控在他手中的样子，
0: 哦，
1: 你知道吗？
0: Okay，
1: 所以他对你的一切都是那种命令式的，
0: 哦，
1: 就是分配式的，
0: 对，
1: 就并没有给你什么可以跟他去沟通的余地，
0: 哦，
1: 就这种感觉。
0: Okay，我懂了，我懂了。
1: 有人说，Hello， 两位亲亲，因为工作的关系，
0: 你叫宝宝就行。
1: 因为工作的关系，路上时间好久没有来早餐了。
0: 哦，就是不爱了呗。
1: 我仍然想说，969许愿真的很灵验，很灵验
0: 哦，真的，
1: 亲身经历。这次拜托，请两位祝福我爱人晋升、笔试、面试、考察都顺利过关，感谢，感谢。就为了这个来一趟啊。
0: 不客气哦，以后多听，
1: 大老远跑一趟，
0: 以后多听多聊天，啥都有了，好吧？祝福你爱人都能够顺顺利利的一切成功，好不好？虽然我们也是希望你天天来，但是你没来，但是没关系，我们不计前嫌，我们马上后空翻给你祝福。
1: 我们也不知道这样的语气可不可以帮到他，
0: 心里面五味杂陈，想说好好，我下次一定来，好好，一切加油加油，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刚刚听到你们说肚脐贴，我才想起来我的肚脐贴没有撕掉，每次撕下来的时候感觉药丸是湿湿的。对，
1: 哎，你会感觉是湿湿的？
0: 有的时候是湿湿的，有的时候不湿湿的，我觉得很神奇。就是因为这一款肚脐贴的话，它本身是属于人家这种就是土家族的医药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朱国豪老师主导研发的，所以呢他因为这个朱国豪老师他在贵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1: 没错没错，
0: 和作用，所以说他主导研发的这一款浮尸草本丸肚脐贴，它其实作用很大。
1: 其实这，
0: 就是，
1: 我们现在跟大家说的这款跟之前跟大家讲的那一款肚脐贴是有所不同的，
0: 对，这款升级
1: 了，它算是一个升级加强版。
0: 对，是的，我给大家读一下配料啊，精选的是艾绒、花椒、生姜、桂圆、陈皮、白芷、肉桂，它有温中散寒、祛湿、健脾养胃、那个温阳固本的作用，因为它是七味草本作用就协同合作，
1: 特别适合这个季节使用，
0: 很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去使用。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肚脐贴三个字。
1: 对对对，
0: 因为就是我的感受，因为我去年我跟你讲啊，肚脐贴和益生菌是我最喜欢的这个生动优选当中最喜欢两个产品，
1: 是是，
0: 当然很多东西
1: 那些吃的也没见你少买啊。
0: 对对对，当然燕窝我也订了全年的然后那个鱼胶的话我也买了给我姐，反正就是因为我觉得很不错，确实不错。这个肚脐贴我自己的感受，去年贴的时候就塞到肚脐里面，因为其实它说明书里面有写每个人的这种使用感受是不一样，因为你的体质不一样，
1: 有的人用了之后觉得发热，有的人是冷，
0: 我是发凉，就是不是冷，
1: 是热，
0: 就是有一点点微凉感，就是从肚脐眼为中心，然后放射性的往那个后腰的方向走一点点就微凉。但我姐姐放下来就是热，我跟我姐的体质完全不一样，因为我是热底子，你知道吗？我每天我不都跟大家说，我每天我都觉得说我很烫，就是我的手心着凉的。
1: 我知道。
0: Very hot， 对。然后，所以我去年的时候我就用了很长时间，然后今年我又开始用，然后还买了送，就是我买了一组，然后送了两盒给我妈妈的那个朋友嘛。
1: 哦，
0: 我说她端午节的时候给我妈送了粽子嘛，那，
1: okay，
0: 就礼尚往来了。
1: 因为湿气论对于大家来说可能是中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说法，其实近些年大家对于祛湿这件事情也非常热衷，
0: 是的，
1: 包括有的人会去那个什么中医院或中医铺啊，去拿一些这种祛湿的药啊，
0: 那个，或
1: 什么的，
0: 对
1: 对对。
0: 然后这款产品的话啊，就是那个睡前 肚脐里面塞一粒，或者是你同时在双脚涌泉穴各一粒，然后早上起床直接撕掉，非常的简单方便。它可以这个温养身体，完了之后呢，升级之后的这个贴纸哈，它自带圆环，它可以非常精准的固定住那个草本丸，所以它的贴合度就会更高。完了之后，如果是平时容易上火、湿气比较重的人，贴之前可以在草本丸上滴一滴白酒。

0: 或者是用那个姜片稍微擦一下皮肤，吸收效果更好。
1: 嗯、
0: 现在十盒到手只要199块钱，全家老小可以一起去使用，一共300贴，平均一贴才几毛钱，比大家到外面买那个便宜很多，而且都是这个都是人家有那个朱国豪老先生他的这个认证的、啊
1: 对对对。你去年大概用了多长时间啊？
0: 我去年用了大概有2个月陆续、
1: 哦、
0: 然后我用的第一个月经期有提前7天，我跟大家好像去年有跟大家分享过啊，
1: 对对对，
0: 就直接输入肚脐贴3个字，那个说明上面都会有一些哪些变化等等啊。嗯、不是说没有感受没有变化就不管用，只是说有一些人比较敏感、啊、
1: 大家身体状态不一样，所以呢呈现出来的效果也不同。
0: 是的，输入肚脐贴3个字。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
1: 嗯、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在跟人相处当中感受到那种压迫感，你在跟哪些人相处的时候容易觉得好像有一些压迫感、哦、
0: 是的是的，可以来
1: 说一
0: 说。
1: 是因为他说话的方式吗？还是因为他的某些行为模式、
0: 哎、
1: 还是因为你觉得他这个人看起来就气场强大不好惹？
0: 有一个朋友他说希望我可以月薪过万，许愿是不是？
1: 就来了这就
0: 来了来了。哎，但是我跟你说，因为我有的时候去比如说看一些节目啊、
1: 嗯、
0: 然后就是偶尔听到有一些什么声音啊，我其实能够感受到他们声音当中传来的那种气场和那种压迫感、
1: 哦、
0: 就会觉得说哦是顶级压迫感。
1: 如果以声音来说的话，你有觉得说谁的声音听起来是有压迫感的？
0: 我觉得如果是正经就是播那种新闻类的东西的话、
1: 啊啊啊、
0: 或者是说那种质感很强，我觉得康辉。
1: 康辉有压迫感吗、
0: 嗯、
1: 我不觉得呀。
0: 我觉得是有的。
1: 哦、OK。
0: 所以就比如说你看新闻，或者因为有一些播报，或者有一些大型的活动、
1: 嗯、
0: 你就在他的声音当中听到了一种笃定和一种那种就坚定感。
1: 哦。
0: 一个是陈鲁豫，然后一个就是。
1: 陈鲁豫有什么压迫感啊？
0: 陈鲁豫，哎，他是叫陈鲁豫吗？
1: 你说任鲁豫、啊、
0: 任鲁豫就是
1: 我想说什么、啊、我不信
0: 任鲁豫我说错了，对不起我错了，就任鲁豫跟康辉他们两个我觉得还挺厉害的、
1: 哦 okay、
0: 但是陈鲁豫就是我们说那个鲁豫有约那个鲁豫嘛，他是比较亲切的、啊、
1: 因为对谈类的节目你就是会要带来一些比较亲切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关于那个就是大家的
1: 所感觉到的压迫感、
0: 压迫感。
1: 他们说人家康辉叫安全感。
0: 不会，我觉得是可能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吧。
1: 对对对，
0: 我的感受我就觉得说他会有那种压迫感。
1: 你就觉得说因为是特别正式的状态是不是？
0: 嗯，你能听出那种坚定感、
1: 嗯、
0: 就我觉得那是很重要的、
1: okay、
0: 不是轻飘的那种就不行嘛。
1: 对对对，
0: 还有朋友他说那我许愿月薪2万。
1: 不要再乱许愿了，我们这边不能临手起势的来许愿呗。
0: 对啊，你真是有朋友他说北京旅游时间安排你是说北京那个夏令营吗？
1: 本周末是第一期，然后好像8月份陆续还有吧、
0: 嗯、
1: 是不是？
0: 等我瞅一眼吧。看
1: 得到吗？
0: 你说咋整的？要不还得翻页儿。
1: 那个
0: 在这里那个目前的安排是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3期开营、
1: 嗯、
0: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电话框里面输入
1: 北京两个字，
0: 北京这两个字，然后扫码进群，有任何问题咱们直接去问一下客服。
1: 对对对，
0: 好不好？
1: 肚脐贴一般什么时候贴比较好？晚上是不是？
0: 睡
1: 前
0: 比较好，因为你不会乱动嘛。
1: 肚脐贴有没有试用装？
0: 暂时好像没有。
1: 不好意思啊，
0: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去问一下客服，输入肚脐贴3个字，然后就在那个链接里面找到客服的相关联络方式直接去问。
1: 嗯，
0: 好吗？就大家那边会更详细一些。
1: 是的。
0: 那王晶你搞几个走啊？搞8个吧。
1: 搞八个、
0: 哎、不是这几个，等一下等一下啊、哦、
1: 哪几个哦？
0: 哎，这知识都学杂了，快来吧。啊，这自己抽的啊，
1: 跟昨天一模一样，毫无新鲜感。
0: 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旅游的行程啊，因为好多朋友在问。
1: 对对对，因为
0: 具体的一些安排。
1: 临近暑假了，大家好像对于出去玩的意愿实在是太高涨了。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首先去哪儿啊。
1: 首推西双版纳。
0: 西双版纳这个可好了，因为之前有朋友说去的都说好，很非常好玩。
1: 对对对，
0: 就那个植物园，我们大概收到了有10来个听众跟
1: 我们
0: 推荐。
1: 这也是一个给大家安排的西双版纳私家纯玩5日游。刚刚说到那个植物园的体验，会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带大家去探访暗夜精灵。在这个热带雨林当中啊，如果去夜访的话，你会看到很多你从来没有见过的动植物等等等等。
0: 是的。
1: 然后在那个当中的感觉非常奇妙，所以这次呢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植物园的专属夜游、
0: 嗯、
1: 然后这次呢是真正一单一团的专属私家小团，不会跟陌生人们拼车，然后出行的时间几点起床去哪玩等等，这个节奏全部是由自己安排的。所以呢这种私密性是拉得非常满的，不管是大家带小孩或者带老人出去都非常自在和安心。
0: 是的。
1: 然后住宿方面也当然秉持了我们一向给大家带来舒适的这个居住体验啊，
0: 可棒了。
1: 融创 戴斯温德姆双大牌五钻酒店连住，客房呢面积也非常大，有42到48平米，景观的泳池啊、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全部都给大家安排好了，所以呢这个休息是可以毫不担心
0: 的。
1: 这次还有很多独家限定的特色体验，包括去到这个望天树的景区解锁这个雨林的三重玩法，乘坐南拉河游船穿行在雨林隧道，然后踏上36米高空树冠走廊漫步，还会近距离的去邂逅亚洲象啊，打卡向往的生活区景地啊，
0: 是的，
1: 还有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体验这个古法的花草造纸等等等等，全程都是真正的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点啊，把时间都留给风景，还会有特色的水果象餐、傣味的农家菜，好吃的东西也当然要给大家安排妥当。
0: 是的，
1: 还有行程当中会赠送大型的演艺新傣秀等等，不管是一家三口、全家结伴跟朋友出行都非常适配，暑期也是天天发团的。亲友、听友专属的粉丝价格是成人4680，儿童3680，两人同行在立减100元，景区的交通也全部包含在内。大家如果想要去参加这个西双版纳的这个活动的话，去到西双版纳玩可以这个联系我们的旅游定制师啊，电话是1997995752，1997995752，或者直接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版纳或者西双版纳。
0: 是的，然后另外的话，我们有去往内蒙古呼伦贝尔旅游的相关线路啊，双飞7日游呼伦贝尔草原，然后在这个时间安排当中，大家可以听一下7月13号、16号、20号的班次，价格是4880块钱每个人，就是比如说你往返的机票呀，你入住的酒店呀，还有你去游玩的各种项目、景区门票等等，全部包含其中。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如果大家是家里面想要去内蒙古看一看，想要看一看草原，不管你是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全部都可以放心报名。而且有给大家安排就是一个晚上的草原特色蒙古包，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烤全羊啊、铁锅炖呐、还有内蒙古的私房菜呀、非常的丰富。
1: 对，
0: 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就得抓紧时间，因为7月份它的都属于黄金暑期的档期，都那个名次都不是特别的多啊。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扫码进群了解详细的线路情况。除了这个团之外，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很多条线路都可以进行选择，
1: 对对对，
0: 你单订机票都是 OK 的，所以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输入内蒙古三个字扫码进群更方便一些。
1: 是的，如果你还不满意的话，那我们就走得更远一些。
0: 哎，是的，
1: 我们就带大家去西藏。
0: 是的，
1: 这次呢推出的是圆满西藏马年朝圣之旅，是8月8号西藏双卧，11日正式发团，总共有11天的行程啊。我们选用的是这个青藏铁路有氧火车进藏，海拔缓慢爬升的过程当中，大家的身体逐渐去适应即将抵达这个高原的这个环境。当然了，坐火车的另外一大好处就是你可以看到窗外非常非常不断变化的美丽的壮美的风景。
0: 是的，
1: 然后呢，当然减轻了高原反应之后呢，我们每个人还会赠送这个氧气瓶以备不时之需。大家到达拉萨的首晚呢，酒店也会配备这个制氧机，全程安排大家入住的是商务酒店，不管你是中老年人的话，出行其实也是睡得非常安稳的。
0: 是的，
1: 景点方面，大家最熟悉的来自西藏的很多景点，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一网打尽，还给大家安排了夜游布达拉宫。哎，现在大家好喜欢安排夜游，
0: 因为晚上的风景
1: 不一样，晚上的感觉就好像会是另外一番风味，
0: 对对对对对，感
1: 受不同。夜游布达拉宫，当然好吃的东西呢，包括鲁朗石锅鸡啊、牦牛肉的汤锅啊、藏式的烤羊等等，全程都给大家安排，还会赠送免费的藏装旅拍，另外有24小时管家全程陪护。这次的票价也是明码标价的啊，有上中下铺三种铺位的价格，上铺是5699，中铺5999，下铺是6299。八月份雪域风光正好，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后台回复西藏或者回复旅游两个字，当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
0: 对，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是的，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感受过压迫感吗？
1: 对，这种压迫感来自你身边的哪些人呢？
0: 对，有朋友说有去越南的团吗？暂时是没有的，如果有的话会告诉大家好不好。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怎么回复啊，我许愿考试必过，一直在听都没有留过言。
1: 哦，
0: 但是我怎么好像有见过你的留言感觉我至少见过你的名字。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聊一聊关于那个压迫感的事情。
1: 说到聊压迫感一直在那边许愿许愿许愿仅许的
0: 这
1: 样好不好，聊一个正经话题，许个愿我们给个门槛好不好。
0: 有朋友他说，哎，你们卖那个牛肉干真的好好吃，扎扎实实的牛肉，而且没有其他牛肉干油腻，很多小包装牛肉干很多油，这个好好吃，没什么油，清清爽爽的。
1: 我们卖了哪个牛肉干呢？
0: 就是我们要那个到 潮派江西的那个视频号。
1: 烤鲜牛肉是吧？
0: 烤鲜牛肉，好吃，是好吃。
1: 从小吃到大了，
0: 说这话
1: 真的。
0: 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我觉得压迫感就是来自于我爸，我爸每次跟我说什么话都是命令式的，我小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压力很

0: 大，但是长大了之后呢，我很想反抗，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反抗，每一次都是默默的去执行他的命令。
1: 你不能跟他说可不可以讲话不要那么用命令式的，我们可不可以好好好说话啊，长大之后可以这样讲吧、嗯，
0: 长大之后我觉得可以这样
1: 讲吧。因为其实大部分家庭当中的长辈，特别是爸爸妈妈，他们其实那个跟你说话的语气是在变化的，就你长大之后他们跟你讲话的语气状态也会改变。
0: 我觉得我妈有变软。
1: 如果你觉得还没有变化的话，其实你可以去商量一下，想说我们讲话更用另外一个方式，
0: 就我们要不要更平等，
1: 相处可能会更好吧，
0: 对，
1: 等等
0: 之类
1: 的。
0: 但是我有见过一个压迫感很强的爸爸发给孩子的一段文字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说哇，压迫感真的好强。他就说那个孩子已经就是在上大学了哟、
1: 哦、大学生。
0: 然后呢爸爸就发信息说就是比如说王晶哈，就说晶晶冒号今天我去你寝室看了之后，你要完成以下五件事。一，
1: 哦，
0: 理发剃胡须，其实人家没有夸张到什么、你这个形象真的就不太行什么。二，把浴巾换掉，枕套也要换掉。三，那个认真打理自己的内务，你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你这样邋里邋遢根本就没有办法继续上学，就是
1: 哦，
0: 大学呀，
1: 你邋遢到不能上学了，
0: 垃圾要一定要赶快扔掉，就是哇、
1: 哦，
0: 我觉得好有压，
1: 听起来就是那种，
0: 哎呦，
1: 他可能一直在家里也是用这样的方式相处的。
0: 反正我说的可能并不是每一句都差，但是是差、
1: 啊、对对对，
0: 大差不差，大概是这样。我觉得很压力很大，
1: 所以就是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会感觉到来自身边人的，有可能是一些跟你非关系很亲密的人所带来的这种压迫感。所以我们今天聊的就是这个话题。
0: 哎，没错。
1: 大家可以想想看，你身边有哪些人给你带来过这种让你觉得特别有压迫感的感觉？
0: 牛肉干不卖了，宝宝们，牛肉干没有了啊！
1: 牛肉干、牛肉酱，我们今天
0: 都
1: 没有了。
0: 就好多人在问，
1: 好好
0: 没有了。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大家继续可以跟我们
1: 互动。怎么说你们好呢？
0: 真的是。
2: 直播、
3: 下课、
2: 追讯，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3: It's my choice，
4: 你的潮流，我主理。
1: 潮台969，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听到的是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有感受过哪些压迫感吗？
1: 对，这种压迫感呢，可能是来自于他跟你相处的方式，
0: 对，
1: 他跟你说话的方式，他习惯的某些行为，可能都给你带来这种感觉。
0: 我觉得其实有一些人说话的语气当中，他压迫感也比较强，比如说有一些人会用反问的语气，
1: 哦，
0: 就是一直反问，一直反问，一直反问。
1: 对，就等下我们下节目去吃个粉吧。
0: 我要怎么反问呢？
1: 你反问呢？
0: 为什么要吃粉呢？
1: 吃粉？
0: 吃粉？
1: 干嘛不能吃粉哦？那吃小笼包。
0: 小笼包。
1: 换这个，
0: 这样可以吗？会不会太浮夸？
1: 我还在那边来来去去，到底在干嘛？
0: 坐这儿啊，坐这儿。这不腿在这儿呢？
1: 干嘛拍自己大腿？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那个娜娜有被妈妈催婚吗？没有被妈妈催过婚。
1: 你没有经历过催婚这个阶段是不是？
0: 可能是因为结婚太早的原因吧。因为大家也知道我孩子三个啊。
1: 为什么早高峰一定要有实习生啊？晚高峰有的早高峰都要有是不是？我们不要。
0: 其实我想要。哎，
1: 你想要实习生？
0: 我说
1: 他来干嘛？
0: 哎，那个小李啊，你过来。哎呦，姐姐这边肩膀好酸，快点跟姐姐按一下。
1: 他会去投诉职场霸凌哦。
0: 不用吧，姐姐跟你讲哦，别人都特别想按姐姐的肩膀，姐姐都没给他这个机会，快来
1: 按
0: 一下。
1: 我来给你按。
0: 然后就骨折。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现在不会对任何人感到压迫感了，因为感觉任何人都是普通人啊，不管他气场有多强，我就觉得说他肯定是个普通人，我能跟他站在对面，这说明我很有这个资格，我已经不再会有任何的压迫的感觉了。
1: 哦，是这样哦。但是因为有些人他不是那种表面上的，他是相处过程当中表现出来的，
0: 是不是？
1: 对啊，
0: 对啊。
1: 而且就之前有听众说他只要准备好他就一切 OK 嘛。
0: 是的是的。
1: 但我就觉得说生活里有很多时刻你都无法准备。
0: 是的是的。
1: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来了。
0: 然后那个提醒一下大家，肚脐贴的三个字是肚脐，肚脐眼的肚脐，脐的话是月字旁的脐，不要再发
1: 你们打出
0: 肚
1: 脐眼，请给我先把眼字删掉换成贴。
0: 肚脐眼是个什么？
1: 哎呦，你就原谅一下一些南昌口音了。
0: 肚脐两个字全部都是月字旁。

0: 旁，
1: 对对
0: 贴是贝字旁，大家输对了才会有那个信息，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就是比较着急，是源于什么？就是大家输错了关键词，然后还要质问我们说，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回复，然后我就觉得说啊，别这样。
1: 你看刚刚提到的压迫感来了，他说催婚呗，我现在都不敢回家。
0: 哦，
1: 回家就会被催。
0: 对。好难啊，感觉催婚的那种压迫感是你一进门就开始说你回来干什么，你一个人回来的，
1: 说又一个人回来了，
0: 那是讽刺吧。就说哎呦，
1: 他总要有个起手式吧，不能一进来就说又不结婚的，这样也不好吧。我倒是没有感觉到什么催婚的压迫感呢。
0: 妈妈怎么那么俗啊。
1: 就是我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不是压迫感，可能是在我这边的感受是。
0: 哦、OK、可以开玩笑似的说吗？
1: 怎么个开玩笑？反正是你玩笑我笑笑我看。
0: 如果有已经有压迫感了，
1: 笑一个，
0: 我不笑，那个我不笑了，没事啊，没事哥，没事。我们来那个说一下，如果大家有需求，了解那个装修，想要了解一下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这个是创意装饰的电话号码。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先拨打电话的方式详细的了解一下他们现在正在做的活动。七月份有一个开仓特惠的活动，全南昌只有28个名额，然后呢，交10000直接可以抵扣4万块钱，这确实很划算，可以做到这种平价装修。如果你预约到店，还可以免费升级市面上加价10000多的这种全房的冲金找平的工艺。你做完了之后，那个墙面是平整的，所以你后期做什么定制柜的这种装修的话，后续是哎严丝合缝的，而且墙面开裂呀、鼓包啊这些问题就可以完全杜绝了嘛。
1: 对，
0: 但是大家我知道，能够装修的这个状态当中，最害怕就是偷工减料了，对吧？售后品质了，你毕竟要住那么长时间。
1: 是的，是的。
0: 这一次活动有3重品质监督，江海战区的刘总、品质监督官的庆元老师，再加上广电媒体全程监督，也是为这个业主们保驾护航，为品质把关。如果你想打电话详细的联系一下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
1: 没错，
0: 因为目前呢有江西首个20000平米的家装专属的仓储中心，有开仓，所以这个大家也会去要去放心，比如说它的价格呀，还有包括这个施工的时长呀，会不会拖延工期啊等等。
1: 对，
0: 有任何问题可以拨打电话详细的咨询，88206222，免费上门量房验房。那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咨询一下客服。
1: 是的，打电话或者说这个你有空的话可以去到他们展厅当中参观一下。
0: 是的，有一个朋友他说有一个爱打麻将的朋友，每次陪他上桌，如果他输了就一定要续时间，续到他觉得打够了为止，他会把门反锁不让大家走。
1: 哇，
0: 虽然玩的也很开心，但是压迫感真的很强，
1: 因为这个行为带来的那种压迫感。但是我好像跟朋友打麻将，我这个人打麻将压迫感也蛮强的，因为我会摔牌。
0: 怎么摔牌啊？
1: 就是
0: 你会不是？等一下，你是冷脸摔牌还是开玩笑式的摔牌？
1: 就是开玩笑吧，就是要那个动作要大到大家都知道你在要摔牌了，就是那种。
0: 就是
1: 摸到一张不想要的牌就
0: 劈牙
1: 就把它摔在桌上，
0: 对，
1: 然后旁边人就会瑟瑟发抖。
0: 哎，有朋友说，我感觉不会对话题有压迫感，会对强者有压迫感。就是说话聊天的那种话题，说话之间并没有觉得，但是他就觉得有对强者感觉有压迫感，就那种尤其是当官的，他说哎，你们说那些当官的是不是练过呀，有一种那种无形的压迫感。
1: 这种呢可能是不是就是大家所谓的那种提到的气场，
0: 那种所谓的
1: 气场啊。
0: 对，
1: 我身边其实当官的不算少。哎，可是我真的没有觉得说谁看起来是那种很有气场，
0: 还有一些准当官的。
1: 准当官
0: 就是我这差不多可以当。
1: 你不是准当官的，你是准备当官的。
0: 对对对对对，这么一个意思嘛。
1: 准当官的是指已经有位在那边等他了，准备的是你自己这边主观的准备。
0: 不，到时候那个谢主任和胡主任会把他们的位置让给我的。哎，我都不敢想我当了官得多快乐。
1: 为什么会想当官啊？
0: 可管人呢，想干嘛干嘛。
1: 你又不是那种有什么压迫感的那种那种人。
0: 我跟你说，是因为我还没当上呢，我到时候
1: 当了才有是吧？
0: 哎，切，我到时候呀，
1: 对了，谱先别摆谱。
0: 我跟你说，刚才他过来许愿，他那个老公可以考试顺利的那位听众，因为我们刚才就进行了一些讽刺挖苦，
1: 对对对对对，然
0: 后
1: 呢
0: 以及嘲讽，他说哦，真的不好意思，但真的是真爱粉啦，因为我出门的时间改到了8:50，你们9点钟就下班了，所以听不到什么内容。王金来蓄力，快点，我继续读他的，
1: 刚好回听。
0: 同事们都问我上班听什么，我都会说潮台969啊，我都有推荐的。
1: 哦，自己不听，推荐给别人。
0: 哦，
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没听过吗？
0: 他说哦，我不是不听，我是8:50才出门，我只能听10分钟，因为你们10分钟当中还有一个是1分钟是广告。
1: 9点钟开始，你就刚好可以回到7点回听啦。
0: 啊，回听啊，我们有回听的宝宝，
1: 不会是5分钟就到单位了？
0: 你可以起床，你几点起床？你现在说你几点？ 压迫感会不会很强？
1: 我跟你讲，我们真的有些听众哦，
0: 哎、
1: 是在家刷牙洗脸的时候是在听我们讲。

0: 你就刷牙的时候听。
1: 我跟你们讲啊，现在因为回听的那个期数的限制比较多，它没有那么像以前那么多了，回听也要就是尽快尽早。
0: 嗯，
1: 不然
0: 就
1: 没有了。就
0: 是要好好珍惜。嗯，谢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喜欢。
1: 是的，是的，谢谢大家。
0: 然后还有
1: 刚才这段压迫感非常强烈的主持人的言论。
0: 我跟你说哈，你知道我们就是对于大家的那种，比如说这种类型的语言，比如说没有跟我们互动，但是说了一些别的，顶级压迫感是什么吗？就是我们节目带给你，你自己你得品，你知道吗？就是不读你的留言，那才是顶级压迫感。
1: 其实我跟你讲，我是一个很容易让自己伪装成很有压迫感样子的人。
0: 哦，
1: 我很会用那种步步紧逼的语言方式跟大家讲话。
0: 哦，
1: 对，
0: 那你跟这个听众讲，这个听众说我已经承受很多了，我今天压力超大，那个戴的健康手表都已经爆表了。
1: 我想你今天就可以把怨气全部撒在你老公身上，都怪他，你是不是来为他许愿的？
0: 要被笑飞了。有朋友说我们家倒没有什么压迫感了，就是很多想笑的瞬间。为什么？他说有一次我爸妈吵架，我妈说要跳楼趴在窗户上，然后我去拉，我一转头看见我弟在那儿笑，把我憋得好难受，我也很想笑，就是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幼稚。
1: 吵架的原因你说？
0: 吵架的原因是我爸说我妈不让他碰。你说简单这种 touch 都不可以，直接还是那种碰啊？
1: 不让他碰。哇，如果家里面会因为这个，就是在所有的孩子们面前吵架的话，我觉得蛮有趣的，会很想笑。
0: 因为孩子也成年了，
1: 对，孩子也是大人。
0: 哎，我觉得好好笑。他们说，哎呦，来到了除了发癫，我最爱的环节就是讽刺我以外的听众。
1: 所以大家都希望自己可以干干净净的宅出来，然后一切的事情就是皆大欢喜，是这样子吧？
0: 哎呀，被你们笑死了！牛肉酱好好吃哦，没了，
1: 没了，好吧？
0: 还有朋友说牛肉干还有吗？没了，
1: 都没了。
0: 让你买的时候赶紧买。都说了那个低价，它有的时候它不是那个持续时间很长
1: 的。我们都跟大家讲说，就是在节目当中有在推荐的时候，就是有在卖的时候，好不好？今天聊的是关于这个生活当中你感觉到的压迫感都来自哪儿，
0: 对对对对，
1: 来自哪些人，为什么他们会给你带来这种压迫感呢？
0: 哎，我跟你说，其实有的时候你去看那种直播网购的时候，他们就会给你带来一种压迫感，那种紧迫感，我觉得算是压迫感的一种吧，就很紧迫。
1: 哎，我最近有看到一些卖假货的直播间。
0: 什么叫卖假货？就是山寨的东西。
1: 对，就是根本就不是那个牌子，哦，然后他们搞得神神秘秘的，就说，这个我就不能多讲了，你看看。然后他就把那个牌子捂住一大半，露一个角落，就是比如露一个字母什么的，
0: 哦，
1: 然后就给你看了。他可以吗？这样可以吗？
0: 这样可以啊，我们以后就这样播。
1: 孙老师说，
0: 哎呀，不能再说了啊，玉，然后就不说了。
1: 他每次都这样，他就这样，嘘，这牌子有，嘘。等一下
0: 就搞得很神神秘秘的，是不是？
1: 然后就拿那个衣服就拿过来给你看一个小角落。
0: 他说懂的都懂了，懂。
1: 我为什么会被那个直播间吸引呢？因为他那个直播的后面摆了那个几个行李箱，是我在用的那个品牌的行李箱。我看起来是、
0: 哦，
1: 然后我就一直在等他说那个行李箱。我终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每天都看到了那个直播间，然后昨天我终于看到了，连那个行李箱都不是那个牌子。
0: 哦，就是仿的，
1: 因为那个牌子叫什么什么 Crash， 但是他前面那个字母那个。他就改掉了，
0: 哦，就给你看个边儿。
1: 对啊，千金购
0: 会有这样的啦。但是有一些那种直播间，他就会说大家抓紧时间下单，要不然就没有了，要不然没有了。我跟你说好，有一些直播间黑起嘎个，我们是真的。
1: 那他们还会说什么？不要那个，不要那个，不要什么？不要留单还是什么？就是说你不要拍了不付款，
0: 那个叫什么？
1: 踢出去，踢掉，把它踢掉，把它踢掉，把它踢掉，
0: 是叫锁单吗？
1: 之类的，我忘了他们那些术语。
0: 对，踢踢踢。我们这就没法踢，要我也想踢。就踢出去，踢出去，踢掉，踢掉。我们有那个豫章雅集质子同油的亲子暑期套票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嗯，
0: 因为那个就是豫章雅集，这是云静豫章宴它衍生出来的一个这种室内游玩的空间。
1: 对，
0: 当然里面也包含精品自助餐在里面，不会让大家这个饿着肚子玩一天的，里面可以逛当逛当逛一天。
1: 嗯，
0: 因为它是叫做豫章雅集，有点像那种古代赶集一样。
1: 它分成了一些不同的板块，有一些非遗的体验呐，
0: 啊，
1: 手作的体验呐，啊，
0: 有一些 NPC 的体验，
1: 跟 NPC 玩
0: 啊，有些互动的体验，
1: 还可以使用那个他们发给你的那种
0: 代币
1: ，然后去参加一些
0: 游
1: 戏的体验，
0: 啊，就是非常的丰富，
1: 是不是还可以赢取一些奖品啊？
0: 听说好像他那个代币就是可以赢取一些，所以就是整个的内容很丰富，可以玩一整天的时间。
1: 重点就是在这种炎热的夏天，到室内空间游玩，
0: 对呀，
1: 啊，多
0: 舒服啊！他连妆造都包含在里面。7月7号啊，全线调价，成人票价。268块钱一张，然后他们在调价的初期也在搞活动，来了一个抢先价，就是218块钱一张。
1: 嗯，
0: 当然人家调价是有原因的，而不是莫名其妙就调价，是因为他们进行了
1: 场
0: 地的
1: 扩
0: 容，
1: 啊，
0: 然后互动量也增加了 ，NPC 的量也增加，就是说整个的量吧，就是给大家升级了一个量级，所以升级之后它的票价抢先价是218块钱。

0: 但是全网最便宜的福利还是在我们九六九，
1: 没错，
0: 就是任何到你到任何平台去搜都没有我们九六九的这个亲子套票，一大一小依然在这个豫章雅集抢先优惠的基础之上再优惠了40块钱、
1: 嗯、
0: 一大一小两人398，只有通过我们的平台才可以购买，
1: 没错没错，
0: 小朋友可喜欢玩了，大家就是我们有一些朋友跟我们发来了他们的孩子们在那边游玩的一
1: 些场景，甚至有些连长辈们都玩得很开心，
0: 对，巨开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二胎家庭直接赶紧囤两套，不然到时候这个变动咱就说是不是你这
1: 对吧
0: 有效期到8月31号，然后如果是三口之家的话，你就一大一小的这个亲子套票再加一张单人票、嗯、不就得了吗，对吧，咱们一家三口不就是可以进去打打卡拍拍照多好呢，
1: 对对对，
0: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6可以进行购买，然后提前一天微信小程序可以预约，具体怎么预约怎么购买包含哪些项目都有哪些就是注意事项购买链接里面全部都有、
1: 嗯、
0: 它不是吃正餐，吃正餐那个叫豫章宴，豫章雅集就是逛逛集市的那种感觉，
1: 就是看你们对于正餐的定义嘛，比如你想吃饱在那儿一定是吃得饱的，
0: 就是它有精品自助餐做得
1: 很
0: 好，他们菜色也成、
1: 啊、
0: 也升级了，
1: 然后主食方面也有等等，
0: 对对对，直接输入数字6就可以了啊，
1: 对，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消息了，
1: 他们说那叫不要占单，不要占单这个我没听过、
0: 哦、不要占单、哦、对，不要占单，
1: 不要卡库存这个我听过，
0: 哦，卡库存占单，对对对，踢掉踢掉，
1: 他跟你说不要卡库存，觉得说我好像做了什么措施，
0: 是啊，
1: 对不对，
0: 踢掉踢掉，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就是你有感受过那种强大的气场吗，
1: 对，你有、嗯、哪里是什么感受强大，你那话、
0: 啊、不是
1: 你什么鬼呀、啊、
0: 压迫感哎呦，我看着啥词儿我就念啥词儿了就是大家有没有感受到那种很强的压迫感，
1: 来自于你身边的哪些人呢，他们为什么会给你带来这种压迫感呢，
0: 是的是
1: 的，都可以来跟我们
0: 说
1: 说看啊，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我们进一个简短的广告，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1: 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安，我是塞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嗯、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1: 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你有没有感觉到身边哪些人有给你带来一些压迫感呢，
0: 是的是的，哎呀，有哪些就是
1: 你的领导，
0: 比如说跟别人相处的过程中
1: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0: 哎，或者是说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哪些行为他压迫感会让你觉得很强、
1: 嗯、
0: 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有人说我就是塞纳说的那种女生，我本身是一个气场很强的人、嗯、属于那种生人勿近的那种，但实际上跟我熟了我就是塞纳那种癫癫的人啊，在工作中我就很吃亏，就会被说我好高冷，群众基础差，群众基础差这句话听起来
0: 你才癫癫的不是，我一直在沉浸于他说我癫我还好吧，我只是我真性情
1: 真性情真性情，好的好的，
0: 那个徐总来他说二位老师早，我这是一个朋友真实的故事、
1: 哦、
0: 就是他们那儿啊经常深会到凌晨，有一次是凌晨4点，那位领导特别能聊，如果大家不回应想要早点回家，他就会说哎，你怎么不说话哦，搞得好多人都离开了，
1: 哦，你说这个单位的很多人就离开了、
0: 那个单位很多人就离开了，
1: 会搞成这样的话我也会，
0: 因为开会开到那么晚是要干嘛，
1: 首先我本人是一个很讨厌开会的人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定需要开会解决的，
0: 其实我不是讨厌开会，就是我特别喜欢咱们台里那种会你知道吗，
1: 哦哦，
0: 就是
1: 因为快速嘛、
0: 哎、因为领导也很忙，领导说快快快大家开个小会赶紧啊，5分钟之内咱们会10分钟之内我们解决问题啊、嗯、来第一点是什么什么什么，你什么什么谁谁要做什么什么工作，来二什么什么什么大家要注意什么什么，三什么好散会，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好这个会好开得好、
1: 哦、那有一些那种就是开了半天也没有什么实际内容，或者说最终一个小时会可能就10分钟在说事儿，
0: 是是是，就重点内容
1: 不行，
0: 对，
1: 又不准备吃的，
0: 没有压缩那种不行。所以就是这个领导，如果大家看到他就觉得说哇好有压迫感，不会今天晚上又搞了那么晚的会议吧、嗯、之类的。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啊，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请问一下大家在哪些时刻有感受到压迫感吗？
1: 有人说我平时呢比较高冷严肃，曾经有个瞬间呢我朋友说我眼睛里有杀气，鬼碰到我都会怕我，可是我想说我最怕鬼了，他怎么可能会怕我呀你们的这个回路
0: 给我看一张你的照片快一点，
1: 你说高冷严肃是不是，
0: 对啊，我就想看一下眼睛里有什么，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做手术的时候给我做手术的主任医生我就觉得他气场很强大超飒的，
1: 哦医生我都觉得、就是、
0: 医生会有一些气场强大，因为我觉得他们太忙了，就那种 走路都带风的感觉，可能就会有。
1: 但医生你觉得有压迫感吗？嗯，我觉得其实大部分医生我都觉得就在医生旁边觉得安全，
0: 对，
1: 就有一种安定的感觉。哪怕他说话就是有的人觉得医生讲话好生硬啊，但是他就是在跟你说一些专业的事情啊。
0: 对，因为他也很忙，他希望快速高效解决这个问题嘛。嗯我觉得会有安全感，但是我觉得压迫感跟安全感它不冲突，在某一些方面上是不冲突的。
1: 哦，
0: 你比如说我有时候就觉得说其实警察很有压迫感，就是尤其是身上带着那些设备的，或骑摩托车，我就觉得说哇，就是会有一种。
1: 我也没有觉得警察有压迫感，
0: 就说好没事没事，我是乖乖兔，然后就会觉得说，
1: 肯定说我本人就是很正气，所以我不太觉得他们有压迫感。
0: 不会啊，要我当了警察，我就会不会很多用人单位现在开始不招我呀？
1: 不要的，他们说哦，有一个人可能会被拉入那个 HR 界的黑名单。
0: 他过来之后都会乱来的。有朋友说压迫感必须是我以前的领导啊，哎呦，动不动就骂人，有时候还人身攻击嘞。每次大家去那儿汇报工作，就要做心理建设。嗯，
1: 人身攻击的话，
0: 我觉得就也不行。
1: 如果真的人身攻击的话，我觉得我有可能会忍不住要攻击回去。
0: 你说你才是狗，是这样吗？
1: 领导会说你是狗这种话，我要领导好，给你鼓掌。
0: 不是，他也许不是说你是小狗狗，
1: 你骂人，真的。你能想到的就是骂对方是狗。而且如果以说对方是狗为人身攻击，我就觉得说严重了。
0: 你就好，那我看一下其他听众留言。有听众说我真想不通为什么沿江大道暑假每天在堵车啊，之前没放假还不堵啊，现在一放暑假每天都在堵车。哎，
1: 因为昨天我是比较罕见的有进入到晚高峰的南昌市主城区。
0: 对对对，
1: 通畅的一塌糊涂啊。
0: 我昨天晚高峰其实是有稍微堵一下的，要看是哪儿吧，然后具体看是
1: 中山明德呀。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和情商高的人在一起就感觉到自己和哑巴一样，这算不算是压迫感？那个情商不高吧，如果情商高的人就不会让你觉得自己像哑巴一样，对不对？
1: 他的意思就是说能言会道的人吧，
0: 只是说能言会道，
1: 对对对，
0: 对不对？然后还有朋友他说越小的领导压迫感越强，越大的领导越客气。客气是指漂亮吗？
1: 客气，那是客气，客气是不一样的两种，
0: 客气哈，
1: 两种气。
0: 还有朋友他说，对啊，军人就会给人那种安全感跟压迫感。是啊，我也觉得。
1: OK， 他们说某音直播间也有很多那种只做一次的那种直播间，连主播都是 AI 的，话术都是一样的。我刷到好几个卖同一个产品，我举报截图发帖，不到五分钟我就收到了所谓的客服叫我删帖呀。我就之所以发现是骗子呢，是因为我收藏了这个商品，第二天点进去直播间就没了。
0: 哦，
1: 就是Chinese Go。
0: 那也许人家你，也许商品不一定是假的呢，只是他换号 AI 播呢，是不是这个意思？有朋友说警察很有安全感，对呀，是有那种安全感的。就是其实我在路上我很喜欢看到那种就是有警察有巡警或什么，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好，就是那种就是舒服的感觉。
1: 看到他们你会眼神闪烁吗？有跟他们对视吗？你敢？
0: 我为什么要跟他对视啊？
1: 你看到他，看到一个人看他眼睛不是很正常吗？还是说他眼睛一移下你就会立刻闪开？
0: 我因为我有大部分时间是在开车，就比如在路上，然后你就没有办法跟他对视，你只是说在旁边，哎，看到有那个就是巡警过，我就觉得说，
1: okay，
0: 哦，就很有安全感。
1: 现在有很多那种视频博主，会发那种他们比如说在香港跟港警聊天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
1: 我想说，我从来没有跟他们聊过天的。
0: 可以，我觉得可以，不要耽误人家工作的情况之下问路什么，我觉得这种 OK。但是你如果说请的，哎，其他的饭不？当然人家你哎，
1: 他们
0: 在
1: 那边说
0: 谁烦毛啊？
1: 哎，你普通你国语讲的好好哦，然后就这样跟人家聊天里，或者说耽误人家工作。
0: 不是，我觉得可以这样，比如说，哎，请问那条路怎么走？然后他就告诉你说，哦，左拐右拐右拐左，然后说，哦哇，你的普通话真的很好。然后我就觉得这是 OK 的，但你不能说，哎，昨天晚上你们家吃了什么啊？哈，
1: 还有的说你真的好帅哦。这种
0: 好帅我觉得可以讲，因为不要耽误人家时间，就是其实人家在路上都是有工作的嘛。
1: okay，
0: 对吧，再帅然后再有安全感，你也不能去紧去耽误
1: 人
0: 家
1: 工作，是不是？
0: 对吧，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住院的时候吧，医生带着一大群人查房，哇，压迫感十足，我感觉自己像个小白鼠。
1: 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就你整个人的那个想象当中的场景就变成卡通，就是你在一个 圆圈中间，然后旁边站了一大堆身材高大的人。
0: 因为之前也有过那个，就是我那个去体检嘛，然后那个医生应该是叫他的实习生，好多实习生来让他们来参观我的内脏。我就是做 B 超。
1: 哦，
0: 就是
1: 我那我也遇过啊。
0: 对啊，然后就说参观我的内脏，我想说哈，好害羞，还内脏还好吧？你看大家
1: 他一直称赞我的内脏，我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0: 对，我也觉得，他们就他说哎，那个他就叫他两个两三个实习生，哎、嗯，那他们人呢？说啊，来了来了，然后说你们来看一下这个内脏。

0: 上，就是讲，
1: 而且他们还拿我的内脏跟别人前一位的对比。他说你看这个就干净清楚，这就是在有在运动的人。
0: 而且他就一直在讲我的子宫很漂亮，我就觉得说子宫很害羞，再讲了。太细节了吧，医生。
1: 但我觉得挺有趣的，就是他要跟学生去讲这些东西嘛。
0: 对，嗯。然后你知道吗，
1: 他们也不问这个当事人愿不愿意好。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出异议啊？
0: 就是其实又没有曝光，我们只是学习，就我可以啊，你来来，但是不要那么大声，因为我觉得很害羞。因为那里面其实没有人，我们去做那个 B 超的时候，其实那个没有人。
1: OK。
0: 然后有朋友说：“妈耶，我们领导开会跟复读机一样的，你一遍我一遍，再来一遍，怎么这么多遍呢、啊？”哎呦，
1: 大家好像很多都是还是跟那个上下级有关系，就觉得领导会带来的这种压迫感更强一些。
0: 哦，我跟你讲，这个男生的眼神是锋利的，是不是？
1: 这个人好眼熟哦。
0: 你的眼神是锋利的，而且你这张照片比你的那个什么照片好看多了，你赶快把你的头像换掉。
1: 头像是吧？
0: 对啊，你的头像看起来好像就是没有好好在工作的人。你的眼神是锋利的，你不怕鬼？
1: 是不是因为单眼皮的关系啊？
0: 不是，
1: 好像单眼皮比较容易有锐利的眼神。
0: 我告诉你是什么关系，是因为他微微皱了一点眉头的关系，就是
1: 哦，
0: 看我
1: 眼神锋利，
0: 哦、
1: 你搞个锋利的眼神，我看一下。这不是
0: 锋利，你等下，那个老板，我调整一下状态，你重新看啊。行吗？
1: 二郎神。
0: 我不会锋利的眼神。
1: 锋利眼神不会，那你怎么演戏啊？如果现在这场戏需要你给出一个很锋利的眼神呢？
0: 我就讲，
1: 不行。
0: 那我就会变成演技很浮夸那些
1: 不
0: 会演戏的
1: 演员。就你要眼神当中透露着那种，就是那种。
0: 好，我看一下你锋利的眼神。眼神飘忽哎，你这怎么看？
1: 刚刚故意飘一下的啦，
0: 故意飘一下。
1: 我们这种表演界就是要有一些，你知道
0: 吗？哦，我知道了，我突然知道了。等一下，我揉揉眼睛，我给你表演，都别说话，我来了。你看啊、哦，那种犀利眼神，我知道的，我知道微表情应该动哪里了。
1: 来，你干嘛要
0: ？get到了吗？
1: 眯眼睛啊！
0: 我是微弱的眯。
1: 这也不是。
0: get 到了吗？没有。
1: 不是，这是有一种这种审视别人的样子。
0: 那这样呢？
1: 嗲眼，
0: 你才是嗲眼。
1: 我想，你最擅长的一种眼神就是嗲眼。
0: 你看我会真实的嗲眼，你会吗？
1: 你试试看，这是对眼的。
0: 嗲眼里不就是对眼吗？
1: 不是，嗲眼就是那种。
0: 嗲眼里不是对眼，那什么？
1: 我不知道，难道嗲眼是西的？
0: 嗲眼里是
1: 嗲眼，不是就是白他眼的意思。
0: 哦，嗲眼里不是对眼吗？所以嗲眼跟嗲眼里是不一样的。
1: 那我就不知道了呀。
0: 哎呦，忘了，我就说啥了刚才。然后有朋友在说，他说该说不说，我每天早上走沿江大道不堵啊，就可能路段是不一样的吧。有朋友他有在跟我们来聊今天的话题啊，就是关于，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觉得说你哪些时刻你感觉有压迫感？有朋友说娜娜阿姨，我是月亮，哎呦宝宝。他说我感觉我写作业的时候会有压迫感，有的时候作业比较多，所以这种压迫感就来了。另外呢，你说的那个警察我也见过哦，警察哦，特别是在赣超联赛的活动现场，我还跟他攀谈了好几句嘞。
1: 攀谈。
0: 好棒哦，月亮宝宝。
1: OK OK， 写作业太多的话就是慢慢写没关系。
0: 你知道就读到这条留言其实我也有压迫感，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可能不知道月亮的爸爸是谁。
1: 月亮的爸爸是谁？
0: 他是我们本土非常知名的一个主持人。
1: 那你这样说我好像知道了。
0: 你知道这假的？
1: 我隐约听谁有跟我讲过这件事情。
0: 有一个朋友他说，
1: 还好他没有提到他爸爸的事情。
0: 我爸爸也很有压迫感哦。有朋友他说我不喝酒，我也不会喝酒，但是我每次碰到开车查酒驾我就会很紧张，哎，我会害怕，甚至会心跳加速。
1: 为什么？
0: 就是会，
1: 还是说只要你但凡见到穿制服的警察就会有这种感觉啊？
0: 我是兴奋。
1: 我们如果没有喝酒遇到查酒驾的人的话，我们就想说快点快点快点让我停下来。
0: 对，我就会很开心。
1: 他有的时候让你停下来不让你吹就让你走。哎，
0: 对，
1: 遇到过好几次，我想说让我吹一下呀。
0: 对，走走走走。小 C 家蛋糕一号，你发这干嘛？牛肉酱也没有了，牛肉干也没有了，
1: 都跟你说了，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了，就卖完了啊。
1: 对，今天只能买肚脐贴，快点。
0: 豫章雅集是有的，输入豫章雅集就可以了，好不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那个压迫感。刚才那一句话我说的有没有压迫感？
1: 哪句啊？小 C 加蛋糕甜点一号这样啊？
0: 对对对，
1: 这样只是说有点凶。
0: 有点凶，但是没有压迫感吗？
1: 还好哎，
0: 是吗？
1: 嗯，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发送文字来就好了。有朋友他说，说起这件事情，生完一胎第二天也被参观，就带实习医生来看伤口。
1: 哦，
0: 当时不知道什么情况，现在觉得有点不适。其实我觉得，我们作为病人，同时也是病例，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就是让实习的医生、让学生去了解一下，
1: 嗯、
0: 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1: 当然你可能觉得你需要尊重你的感受嘛。就我觉
0: 得
1: 你也可以，如果你有异议，你可以提出一
0: 下。
1: 下
0: 次我觉得你就知道了，你可以提前讲嘛，
1: 对，
0: 对吧？
1: 没错，
0: 不舒服的情况下，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1: 周杰伦来了耶
0: 哦
1: 欢迎继续来听潮派早餐，今天聊的是关于压迫感这件事情。
0: 哎，你说就是那种如果是比较就是优秀的那种歌手，
1: 嗯，
0: 然后他们会去到一种类似于唱歌的节目，
1: 啊，
0: 可是里面呢就掺杂了一些虽然是歌手，但是好像是比那些资深的优秀的歌手要稍微
1: 你说
0: 资浅一点的，没那么强
1: 的，有点后辈的歌手。
0: 然后那后辈的歌手会不会觉得说哇压迫感好强啊？就觉得
1: 我觉得会，
0: 我也觉得，尤其那种现场比拼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哇，
1: 就像我那次在那个金曲奖的后台看到陈奕迅的时候啊，
0: 嗯，
1: 就被那个李总说了做了大概七八年的事儿
0: 哦。
1: 他都就觉得说我当时的那个眼神里面只有他一个人
0: 哦，对，
1: 嗯，
0: 就觉得说哇，
1: 因为我就举着录音笔站在他的对面，
0: 哦，
1: 正对面，
0: 对，
1: 然后旁边围了一大圈各种记者，
0: 哦，
1: 然后我就被包围在那个记者圈当中，然后那个李董就跑到很远的地方拿个手机超高，为了
0: 然后就拍你们照片是不是？
1: 对。
0: 今天在节目里面依然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聊的话题是关于压迫感，
1: 嗯，
0: 就是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哪些压迫感呢？
1: 对，就是你身边有没有什么人给你带来过一些你觉得挺压迫的感觉？
0: 对，不管是生活中、工作中，是你的长辈、你的领导，还是你的同事，或者有一些朋友，他的行为你也觉得哇，压迫感也挺重的，
1: 嗯，
0: 也挺强的。
1: 其实案头安利本身这件事情就很有压迫感。
0: 对，这对对对，
1: 这个词儿本身就已经蛮压迫了，
0: 因为你按着那他的头，感觉压迫感就很强，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如果大家想要去这个了解一下装修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可以打电话去详细了解一下创意装饰正在进行的优惠的活动。当然，你打这个电话也可以免费上门的量房啊，专业的验房啊，都是 OK 的。
1: 包括你对装修方面有什么疑虑，有什么想咨询的，也都可以。
0: 哎，或者是说你想到他们的这个。两万平米的这个比较大的店当中去看一看，比如说装修风格，哎，展厅你是怎么进行
1: 的流程啊？
0: 哎，墙里墙外是怎么布置的，都是可以的。拨打这个电话88206222，因为目前呢，创意装饰有进行这个配套实力的体现啊，就是江西首个两万平米的家装专属仓储中心也正式的开始去进行使用了，
1: 嗯，
0: 它汇集了国内外的一线的建材品牌厂家，直接跟这种就是什么创意装饰，它是集团直接跟全国的厂家进行战略合作的这个集采，所以说哈，在江西全域工厂职工砍掉了非常多的中间的差价，直接回馈到业主那儿，而且呢，它的库存是非常足量的，装修也不用等待，不会耽误大家的工期。限时活动只有28个名额，1万抵4万，享受这个成本价的装修。
1: 对，
0: 到店还可以免费升级价值万元的全房冲金找平的公寓。如果是大家会担心，比如说售后啊，哎，偷工减料怎么办啊？等等，会有品质保证，比如说。就是创意装饰江海战区的这个董事长刘总，他会飞行到工，就是飞行检查，有
1: 飞行
0: 不是飞行到，对，其实他是哈利波特里面的人物，我没有跟大家讲清楚。那会其实扫把就呜，我来喽，哪个小区万科是吧？好，马上到。嗯，开玩笑，飞行检查就是说他冷不丁可能就去哪个工地当中，
1: 他要在各个工地当中。
0: 哎，他就去到现场
1: 流转，
0: 对，现场看一看。然后呢，除此之外还有庆元老师，还有广电媒体三位，
1: 不过也飞行吧，
0: 也飞行，你也飞行。庆元老师那边也是经常会有些魔法，就呜来喽来喽。
1: 庆元待会说话就降落在我们广电的院子里。总之就是他现在监管体系是很完善的，
0: 哎，
1: 大家不用太过担心。
0: 对，就是三位一体式的全程监督，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拨打电话的方式详细的咨询一下，88206222，88206222。
1: 是的，
0: 我一想到刘总是飞着去的，我就觉得好可爱哦。
1: 而且刘总的头发也很容易飞起来。
0: 对啊，因为全部都被吹成了大背头，你也知道风很大。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就是你常常觉得有哪些人给你带来压迫感吗？
0: 有朋友他说，你们所说的那种警察啊，或者是军人呐、啊，会有压迫感，那是因为你们身边没有这个职业的朋友。
1: 有的是，
0: 但凡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的装备和职业的那个服装，就会让人觉得说哇，就是又有安全感又有压迫感。他说，但凡你们身边有一个，比如说像塞纳这样颠的朋友是这个职业的，你们就顿时会对这个职业就是不会觉得那么有压迫感。
1: 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这种职业的朋友啦，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朋友是一件事儿，当他做一个职业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件事。
0: 对，就是会，你就会觉得他那种专业度嘛，
1: 对啊，
0: 就专业度就会很高嘛。
1: 对对对，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
1: 是的，反正就是好像大家多少都对那种，比如说他会让你有压迫感，起码是因为他需要你做某件事，
0: 对，
1: 或者说你觉得他在你这边是具有权威性
0: 的人。是
1: 的
0: 是的。有一个朋友说，我觉得有一些人哦，喜欢拿着鸡毛当令箭，
1: 哦，
0: 就会有对这种人有一点压迫感。我就觉得就是
1: 拿鸡毛当令箭，我才没有压迫感，
0: 就他就会执勤了。
1: okay,
0: 然后他说、
1: okay.
0: 但是我又很担心他们在领导面前会颠倒黑白，虽然很讨厌他们，但是又不敢得罪，怎么办？
1: 哦，
0: 执勤了。
1: okay,
0: 然后他说、
1: okay.
0: 但是我又很担心他们在领导面前会颠倒黑白，虽然很讨厌他们，但是又不敢得罪，怎么办？
1: 哦，哇，职场里真的有很多这种类似潜规则的东西，
0: 就
1: 想
0: 说
1: 哇，明明这个事儿不应该是这样，可是我又不能直接跟他说不行。
0: 是啊，是的，
1: 还要跟他迂回。
0: 是是是。
1: 所以为什么有人觉得说自己的工作量很饱和，就在迂回这些事情？
0: 对啊，
1: 根本就没有在做一些实际的工作，
0: 就觉得说很着急嘛，对不对？好的，我们差不多节目结束了。
1: 干嘛？
0: 因为我刚有朋友他
1: 有一些不可讲的事，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不可言说的秘密。
0: 他感慨一些事情，好吧。今天就是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那种就是压迫感。
1: 对，
0: 希望大家
1: 就是大家尽量不要当那个让人有压迫感的人。
0: 对，有事就说事嘛，有事有问题解决问题嘛，好吧。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喽，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我是塞纳，
1: 我是王晶，
0: 下期节目再见吧，
1: 拜拜。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九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1: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Play music。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横隔秋风起，豫章春意浓。下一站南昌，
1: 老板给我们分我们的饭票。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96.9 创意装饰自有定制工厂，价格更低更透明，材料保真看得见，工期可控效率高，全屋定制源头工厂，正品保证假一罚十，售后问题一个电话全解决，8820-6222，8820-6222，装修一万抵四万，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送价值12000的全屋冲金找平，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兄弟，做兼职吧。
3: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4: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3: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5: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0: 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九家获胜！九家移动即刻为全市九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十 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十 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4: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3: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4: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5: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Your music, your way。
5: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3: 潮台969，潮台
4: 96.9，
1: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3: FM 96.9，
1: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桥台九六九。FM 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969潮音乐。
1: 单身礼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脱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0: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1: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0: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1: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

0: 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3: 潮台的知识，
4: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1: Hey, 969
5: Number One
1: 潮台。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

0: 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0000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88206222，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会议、
3: 直播、
2: 上课、
3: 追剧，
2: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3: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2: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3: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6步：
5: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6: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

0: 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1: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0: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小台969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969，潮台 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Play music。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

0: 96.9 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Number one，
2: 潮台，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5: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4: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5: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4: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6: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7: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奏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会议、
2: 直播、
1: 下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热啊，这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
4: 就是，我在空调房都不想出来。
3: 我不行啊，我家正在装修呢，夏天可是黄金期。
4: 黄金期？大哥，外面40度，你还装修？
3: 哎，不懂了吧？温度高，散味快，现在装入住快。
4: 那就应该找创意装饰啊。
3: 啊？为什么？
4: 创意装饰一站式整装，3位一体护航模式，媒体、庆元、总裁一起监督你的工地。
3: 不光盯着，还每天在群里汇报施工情况呢。
4: 是啊，既能在黄金期装修，又不热又不累。
3: 现在拨打8820-6222，8820-6222，
4: 1万抵4万，立省3万元。
3: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鄱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6: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0: 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5: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4: 969
3: Number One
4: 潮台。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1: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只有慕白配谁？
0: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2: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0: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3: 就像这样坐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0: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3: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4: 潮台九六九。

是湘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九。

0: 愿大家呢在12:30继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我是星宇。这段时间呢，大家应该是在这个追世界杯，那满场呢都是可以看到啊，随处可见的中国品牌，氛围感呢是拉满的。那同时的话呢，像可以登上世界杯的品牌，一定是有硬实力、品质过硬的。那咱们南昌的本地呢，也是有一家实力拉满的家装品牌，叫做创意装饰。说到啊，创意装饰呢，他们家最近可是有大动作了，打造出呢江西家装行业的首家20000平方米的一个专业的材料仓储中心。那同时呢，规模相当于3个足球场，仓库里面呢全是马可波罗、东鹏、榻榻木门、九牧、方太等等一线的大牌的建材。自己呢单独购买的建材呢也是可以选这些品牌的。在创意装饰到底有哪些区别呢？首先哈，创意装饰呢是全国统一集采，直接和各大建材厂家呢是签订了长期的战略合作，所有的材料呢是仓库直发工地，全省南昌各地统一工厂直供，省去了代理商的差价、中转的仓储、多层的物流费用，全部让利补贴给业主。而且呢，仓库呢是常年的是备足这个库存，可以彻底解决到装修工地呢缺材料、工期拖延等的问题。7月份呢也是开仓特惠，南昌呢仅限28个优惠名额，交10000块钱可以直接抵40000块钱真正的成本的装修价格。预约到店还可以免费升级到市面当中加价10000多块钱的全屋的冲金找平的工艺，做完整的墙面平整，后期呢定制柜体呢也是可以严丝合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来进行到咨询哦。
1: 潮台969，潮音乐。
2: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我想试试了解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0: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4: FM 96.9。

0: 猴拿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潮台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一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Thinking out loud. Sometimes, but you know you're three.

行走、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就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wow ！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4: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5: 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4: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5: We are the one.
4: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0: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 0.07 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 0.1 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Number one， 潮台。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969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969。
1: 96.9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2: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3: Ready Go
2: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笑，怕是旧恨新仇添纷扰，问计问招是比谁高，几番身世浮沉难预料，问路问城山水迢迢，只因何处人间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稳，我们的是吧？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

0: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1: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4: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3: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5: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3: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6: 969 Number One 潮台，
7: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8: Your music, your way.
7: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成语小故事，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1: 我多漂亮啊。
0: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2: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0: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96.9 Number 1 潮台。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选装修认准自有工人团队，不转包不外包不跑路，创意装饰2135名自有工人，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调度，培训不合格禁止上岗，工艺不达标免费重装，工期不延误，准时交付，品质有保障，省心又省力。8820-6222 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4: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3: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4: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3: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5: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1: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每一天。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潮台969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1: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2: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3: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4: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8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星星的人。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射门赢了！各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九家获胜！九家移动即刻为全市九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迷宫，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4: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Number 1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
1: Let's go！
0: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2: 创意装饰自有定制工厂，价格更低更透明，材料保真看得见，工期可控效率高，全屋定制源头工厂，正品保证假一罚十，售后问题一个电话全解决，8820-6222，8820-6222，装修一万抵四万，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送价值12000的全屋冲金找评，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会议、
4: 直播、
3: 下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5: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6: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7: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8: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9: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5: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3: 九六九
10: Number One
3: 潮台，
0: 开始行走，
2: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you just made me do。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四点。
0: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5: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4: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九六九
0: Number One
3: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1: 请说出你的愿望。
0: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2: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0: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3: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0: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4: 你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0: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又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5: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闯。
0: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造就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0: 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2: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

0: 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0: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2: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

0: 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
1: 谢陛下隆恩。
0: 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2: 969 Number 1 朝台。

调这首歌来自于鹿晗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敏感 Sensitive 的 AM 版本，下午的16:52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你知道当时我在听到鹿晗的这首歌的时候，我说为什么他一定会有写 AM 版本跟 PM 版本，到后面发现鹿晗的某一首歌曲他好像有很多的连接性在里面，除了这首敏感之外呢，你还能听到他跟涛合作的版本。所以说呢，很多喜欢鹿晗的一些歌迷会发现他有很多的 A 面跟 B 面的存在，就跟装修上面是一样的问题，很多人在面临装修选择方面也会存在一些自己的小头绪啊，或者自己的小思考在里面。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在江西范围之内创意装饰的相关活动要带给大家，因为大家最近可能都在追看球啊，或者看世界杯，对不对？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足球球场的大小你是非常感兴趣的。跟大家说一下哈，创意装饰的这个家装平米公司，他们现在有相当于规模相当于三个足球场那么大的仓库已经开始开仓了。仓库当中呢，全部都是马可波罗、东鹏，还有榻榻木门、九牧、方太等等一线的大牌品牌。无论是你要选择自己家装，还是选择从我们的这个仓库当中来选择的话，都是一线的建材品牌。这一次创意装饰全国统一集采，直接和各大的建材厂家签订了长期战略合作，所以说呢，材料都是从仓库直发工地，全省南昌还有各地级市统一工厂直供，省去了非常多包括代理商的差价、中转的仓储还有多层的物流费用，全部都是让利给所有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这个仓库它在七月份限时开会，给所有的南昌及周边的朋友们提供了28个啊优惠的名额，交10000块钱可以优惠40000块钱的装修款，真正做到了成本价的装修。那么如果大家最近有时间，你可以来到创意装饰这个20000多平米的这个室内空间来参观一下，他们现在给到所有的朋友们，只要你来电来进行预约和来电来了解的话，可以免费给你做到一个市面上没有过的升级。现在只要你进店，可以送给大家价值10000多的全房冲金找平工艺，做完之后墙面更加的平整，后期定制和柜更加的严丝合缝，装修最怕的是偷工减料这一方面。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创意装饰大家可以来放心，有三重的品质监督提供给各位。首先第一个是他们江海战区的刘总，还有品质监督官庆元老师，再加上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的媒体全程监督，为所有的业主朋友们装修品质来进行把关。如果你也想成为这28个当中的一位的话，赶紧来致电咨询，拨打创意装饰热线电话8820-6222 8820-6222，打电话就能够免费上门量房，专业验房，28个优惠名额抢完即止，有需要赶紧拨打创意装饰8820-6222 8820-6222来直接锁定这个优惠名额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好音乐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张震岳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搬家，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五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4: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3: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4: 再见。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5: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6: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5: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3: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5: 成功九九二
3: 联合推出，
5: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3: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5: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来自张辉为你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空中的梦想家》，晚间的17:06，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琳。
0: 我们今天又有一位新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新同学
2: ，Hello， 大家好。
0: 新同学可以做个自我介绍吗？
2: 我叫新宇。
0: 新宇，
1: 新宇，
2: 心情愉快的新宇。
1: 哦，
0: 我以为是我们那个新宇啊，
1: 我以为你是新宇人。干脆叫新宇，
0: 跟新宇也有点关系吧。他是我们江西本地的，他来自于宜春。
1: 哦，
0: 对啊，我们跟宜春的渊源还是蛮走的。
1: 还有谁是宜春的？
0: 我们好像蛮多同事都是宜春的呀。
1: 你蛮多，给我举出一二三来。
0: 我又不好在节目里面讲人家名字。
1: 哦，你讲代号。你讲一下他的八卦事情。
0: 小 A 啊，
1: 小 B 啊，搞不好。
0: 那我觉得
1: 是谁？
0: 我们有蛮多同事宜春的，对啊，而且人家还跟我们讲，人家爸妈都是听我们节目的。
2: 对，我爸妈特别爱听你们节目。
0: 你爸妈是爱听我们节目，还是爱听潮派早餐的？你要问清楚啊。
2: 就是96.9，潮派96.9，就是这个时候的。
0: 哦，
1: 就是这个时候，
0: 这个时候
1: 说的蛮隆重的。
2: 我爸妈都知道你俩。
0: 我爸你。哇塞，我们的粉丝覆盖到宜春去了。
1: 哦，我们的粉丝覆盖到几零后啊，这个是。
0: 小朋友是03年的，对不对？
2: 对，我是03年。
0: 03年，我，
1: 哦，
0: 好小的年纪哦。
1: 那你爸妈现在可能在听吗？
2: 对，我刚跟我妈说了，她现在正在听。
1: 哦，哥哥姐姐好。
0: 哦，你还怕得罪叔叔阿姨啊？你要叫哥哥姐姐，
1: 不敢叫叔叔阿姨。
0: 那我们就稍微的注意一下，对。
1: 家长好，
0: 家长好。那个小孩在我们这儿表现特别棒哈。那个待会儿写实习评论的时候，我们多美言几句哈。就是好像发现每年到了这个时候，
1: 你会写实习评论？
0: 我不会写实习评论。我记得我当时实习的时候是找，哎，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哎，

0: 你找谁起的？那个时候应该没有 AI 吧？
1: 我当时不是在这实习
0: 哦，
1: 对，
0: 然后那个老师帮你写的是吗？
1: 对，是那个老师帮我写的。嗯、然后就是我们之前那个
0: 老师写态度极差，
1: 那个就是我们之前那个听众啊，就是我们那个南我们电视台那个听众的，
0: 哦、
1: 对，
0: 哦，在他那边实习的，
1: 对，我在他那边，
0: 他帮你写了吗？
1: 我不认识他。
0: 你跟你的意思是你跟他是一辈儿的，
1: 我跟他不是一辈儿的吧、
0: 哦？
1: 我跟他应该差蛮大，他应该年龄比我大很多。
0: 他说你老，
1: 他本来就比我老，怎么了？我这个
0: 你在听吗？他没下班，5:11没下班，
1: 没下班是不是哈、啊？总之欢迎各位吧，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来继续留言。
0: 嗯、
1: 如果各位想来参与的话，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来实时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叔叔阿姨有听到没有啊？叔叔阿姨可以来留言了啊。
0: 留言嘛，他们是不是从来都没有留过言嘛？就是只是听，光听，
1: 不一定。万一你爸妈之前有留过言的话，我们还知道可能是我们的某一个听众，
0: 哦、
1: 对，有可能吧。
0: 他不知道，
2: 等我回家问一下，问一下我妈她有没有留过言。
0: 你现在直接啊，这个家长，你
1: 你
0: 打开、
1: 这个、
0: 你打开那个潮台969，然后直接留言就行了。
1: 对，请你写一下你对你的小朋友的这个心鱼的一些所有的生平评价，你可以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然后你知道他的名字是心鱼吗？
1: 嗯，
0: 他这个是那个、
1: 哦、这是你的真名是吧？
0: 播音名还是真名？哦，
2: 真
0: 名。
1: 小朋友肯定没有想到起播音名那么久远的事情了。
0: 哦，也不是啊，因为我们以前在广播站做节目的时候
1: 都是起播音名，
0: 有想一想要不要起自己的那个播音名、
1: 嗯、
0: 但是好像比较少人这样做。
1: 这个问题应该是留到20年前我们才会考虑的问题。
0: 现在都用真名吗？好像是哈，
1: 都是用真名啊。
0: 因为只有我用播音名吗？
1: 只有你们。
0: 因为有一段我之前实习的时候，我实习的时候他们用的全部都是播音名，我这些老师都是播音名。
1: 我好奇问一下，我特别喜欢那位老师，他也是播音名。
0: 播音名
1: 啊，他真名
0: 播音名，
1: 他的真名不叫这个，
0: 不叫，他真名是三个字的、
1: 哦、啊，这样子。
0: 嗯，
1: 那我下次问一下他真名是。
0: 不用，我待会儿拉下来我就
1: 告
0: 诉
1: 你。
0: 你告
1: 诉我他真名是什么，是不是啊？反正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做节目，大家好像都没有用真名过。
0: 嗯，以前而且他们会特意选择一个，就是。嗯，我记得好像之前我有个朋友，他我们因为叫英文名嘛，他叫 Ken， 然后后来呢，他就不知道他的本名是一个，他就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顾晨，
1: 我是顾晨，各位好。”
0: 然后他去电台实习的时候，当时他那档节目还是让他教英文呢，
1: 嗯、
0: 他就说 ：“Hello， 大家好，
1: 我是顾晨，各位好。”
0: 然后他去电台实习的时候，当时他那档节目还是让他教英文呢，
1: 嗯，
0: 可是他毕竟要说中文，他说不好自己的名字，人家就说：“那给你起一个艺名，你叫小白。”
1: 我当时就是冲着这一点，差点想去，就是有一个地方实习，
0: 嗯、
1: 就是因为
0: 他会免费帮你起艺名，
1: 免费帮我起英文名字，然后有一些
0: 英文、哦、免费帮你起英文名啊。
1: 可是我本来就有英文名字啊。
0: 哦 ，Jackson
1: 这个名字没有在我身上。
0: 家长知道他叫 Jackson 吗？
1: 名字没有在我身上火，在其他艺人身上火掉了哈、啊嗯。
0: 因为他当时就是说，为什么要给他起叫小白，
1: 嗯、
0: 是因为他。有一个那怎么说啊，它是一个很好读的名字。
1: 对，
0: 因为成这个东西就不好读，
1: 前后鼻音。
0: 如果叫白就是很响亮，而且说什么起播音名，嗯，那个后面一个应该是往上走的，就是第二声，
1: 嗯，
0: 会比较容易读一些。
1: 小白这个名字听起来像宠物的名字。
0: 我的猫现在
1: 就
0: 是有一只叫小白，
1: 就叫小白，是不是啊？心宇可以想一下自己叫什么播音名字，你也可以想想看自己
0: 有什
1: 么英文
0: 名字。可是他自己的名字本身就是向上走的。
1: 哦，对哈、哦，
0: 心宇就是还蛮好，比较难的是第三声的，
1: 第四声
0: 千玺，
1: 嗯，
0: 但好像是千玺。
1: 我如果是河南话，我就怎么读
0: 千玺，
1: 更难读了。我跟你讲，你有英文名字吗？
2: 我没有起过英文名。
1: 你小时候比如说上英文课，
0: 哦、
1: 老师不是没有要求过给自己起个英文名什么的？
2: 取过，好像叫 Mary Gold。
0: 那是什么？那什么名字？
1: 听起来 Mary Go， 就这个意思啊 ，Mary Go。
0: 好像是一个商场促销的。用的名字
1: 怎么拼啊 ？Mary M A R
0: Y 知道了
2: ，R Y。
1: 然后呢 ，Gold 呢
2: ？Gold，Gold
1: Mary Gold。
0: 为什么？
2: 时候在外面碰到一个外国人，然后
1: 他给你起的名字、啊，
0: 他叫你玛丽金。
1: 哦，你就随便在街上碰到个外国人，你好，你给我起个英文名字好不好？
2: 他自己要给我起的。
0: 对啊，你总不能直译吧？
1: 嗯，
0: 玛丽狗德。
1: 玛丽狗的你好，
0: 那只能叫玛丽金。
1: 玛丽金这个名字还可以啊、
0: 嗯。
1: 如果你以后有心从事工作的话，你就可以介绍自己叫 Mary Gold，、还蛮洋气的嘞。
0: 嗯，类似于那个什么 Handler Baby，
1: 比杰克逊好听很多了。
0: Jackson,
1: 比迪娜也好的很好听很多了。
0: Jackson 比 Jack 单一的 Jack 要稍微好一点。
1: 嗯。
0: 哎， 最长的英文名，我来搜一搜。
1: Johnny Lulu。
0: 我还 Lemon 。
1: Lululemon
0: 那个是
1: Johnny Lulu
0: 最长的
1: 英文
0: 名，
1: 对，
0: 哪个明星是最长的英文名？
1: 你可以搜一下他的姓氏跟名字。
0: 说是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叫做劳伦斯·沃特金斯，这个就是最长的啦。
1: 也不长啊。
0: 他说那个他的全名是2310个中间名组成，
1: 这么多名字，
0: 共有2253个单词。
1: 嗯，
0: 那个。列宁他的名字也很长，
1: 就是名字会比较长一点，
0: 对
1: 不对？对，
0: 我来看一下列宁的
1: 全名。大家这个如果要起名字的话，你可能会稍微的注意一点点，对不对？
0: 有人知道列宁的全名吗？
1: 嗯，这个我还不知道啊。反正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了。我们接下来要开始话题咯。
0: 哦，16分就开始了，
1: 16分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话题了。嗯，如果大家想来参与的话，你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朝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看看各位你的车内的空间。
0: 车内的空间，
1: 嗯，
0: 要怎么看啊？你直接发图吗？
1: 你可以发送图片。我们今天问问大家的是，
0: 他说我的车长是多少，宽是多少，轴距是多少，自己猜猜我的车内空间吧。
1: 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就是你的车里面到底有多乱？因为很多人可能会把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0: 这话你针对我是不是？
1: 你的车很乱吗？
0: 我车后面全部都是衣服。
1: 我今天都为了保持神秘感，我想提前本来告诉你，我让你拍一张你的车里面的照片。
0: 哦，
1: 对，但是
0: 我
1: 没
0: 办法发给大家哎。
1: 嗯，我今天拍了。
0: 那你自己群发吧。
1: 我今天还整理了一下。
0: 你该不会弄到空无一物再发给大家吧？
1: 我车里面很干净的，我给你看。
0: 你这只是前排，我前排
1: 后排也有，我前后还有后备箱我都拍了一下。
0: 你后排还放了8+1呀？
1: 哎，
0: 这是吧？
1: 这是哦。
0: 喜力，
1: 喝喜力，天动地啊！
0: 不是，那你这个不会坏掉吗？放在车里，
1: 我昨天刚买的，然后忘记搬回去了。
0: 怎么放这么多纸巾啊？
1: 要买的东西了，对呀，车里面不能没有纸巾了。
0: 嗯，
1: 对啊，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检查一下你们的车内空间。有的朋友他特别喜欢，就是给自己的车里面来进行
0: 布置，装扮一下，
1: 对，装扮一下。然后呢，你可以来分享一张照片，看看你的车内空间到底布置的怎么样。然后看看你们有没有哪些这个车里面布置的比较脏乱的
0: 地方。如果乱的话就不可以截图，哦，直接拍过来。有朋友说，哎，我发现大部分女孩子车里都很乱。讲真的，我的车也很乱。
1: 嗯，
0: 因为我的车后排就是我的移动衣帽间，所以当时就是不是 ES8 出来的时候，它后面有个衣帽间嘛，有好多人吐槽，
1: 嗯，
0: 说你净设计这些没用的东西。我想说
1: 这个是你需要的，
0: 对我来说是非常需要。我甚至去，
1: 嗯，
0: 特意去搜了能不能在车上那个后排的位置把衣服挂起来。
1: 有啊，我跟你讲过，我之前有个同事他就专门装了一个那个像那个什么来着，
0: 嗯，
1: 衣柜或者衣架的地方，他就把衣服挂在后排。
0: 我觉得我还蛮需要那个的，因为我的西装那些东西全部都是就直接搭在我的那个后背上面，因为你有的时候叠它又会有那个压痕，所以有的时候我就直接搭在上面。
1: 嗯，
0: 但是搭在上面你一个刹车它又会滑下来。然后如果我后面坐人的话，有一次不知道是谁坐我的后排，我那个西服它给我坐成了
1: 盐
0: 菜一样。
1: 对啊，
0: 嗯，
1: 然后大家可以检查一下，看看你们的车内空间到底怎么样。你别光拍这个干净的地方哈，你这个如果有脏乱差的地方你也可以拍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嗯，
1: 因为很多人很容易忽略的一个地方就是你的后排的那个后备箱当中。
0: 哦，
1: 然后很多人的后备箱真的是杂七杂八的。
0: 我刻意给后备箱里面就是也是放衣服买了一个那种移动的那种小箱子。
1: 我后备箱里面还有口锅哎，我跟你讲。
0: 为什么？
1: 你自己看了这个你熟啊。
0: 哦，上一次20块钱那个锅。
1: 我们品牌方没在听吧。
0: 为什么此地无银300？然后有朋友说，因为女孩子车上呢，要放上车前哈，要放防晒衣、墨镜、防晒帽、手机、包包，还有奶茶等等一系列物品。
1: 嗯，那你们不会拿走吗？
0: 还有，我跟你说，还要放有的人车上是有那个那个叫什么护手霜。
1: 对，
0: 我曾经就是想把护手霜放在车里。
1: 嗯，
0: 然后我还有一双平底鞋
1: 也放车里。
0: 嗯，虽然我现在不怎么穿高跟鞋，但是我会备一双鞋。
1: 哎，我怎么上次坐你车的时候没感觉你车里面很脏乱差？
0: 因为我把它放在了那个后备，已经放在后备箱了。
1: 哦，我上次没有去看你的后座到底长什么样子。
0: 嗯，因为我妈有提醒我，
1: 嗯，
0: 她说你每次出门的时候整理一下，
1: 稍微的整理一下。
0: 她说要不然人家会觉得你
1: 脏乱差。
0: 对，
1: 30来岁的人怎么这么脏乱差呀？
0: 有朋友说看一下我这个，
1: 看一看，他就拍了一个。大哥，
0: 你这能看出来个啥？
1: 看不出来什么，但是我提醒你要洗车了，洗车倒是要去洗一洗看了，有点脏了呀。
0: 说不定人家那个是就是阳光照进来
1: 的，
0: 对对对。
1: 他车里很简单的，没什么东西。
0: 你拍的这个 有点太少了，
1: 我们
0: 连座椅都没有拍到哎。
1: 对啊，星宇你有车吗？

0: 还没有。
1: 你还没有考驾照对吧？
0: 嗯，考上了。
1: 考上了驾照，但是还没有买车。
0: 对。
1: 你有自己喜欢的车吗？
0: 我喜欢特斯拉。
1: 啊、哦，他喜欢这个。
2: 啊，喜欢电车。
1: 喜欢电车。
2: 嗯、然后希望不要自己开的那种，有电动的帮他开。
1: 你觉得自己爸妈的车里面脏乱吗？
0: 我觉得还好。
1: 还好是吧？嗯，待会儿让你爸妈赶紧来留言说一下看啊。
2: 这个、空间比较小的，有可能是后面放了就是叫什么婴儿座椅的。
1: 你别说这个、嗯，我给我们家猫都专门腾了一个地方。
2: 座椅？
1: 不是座椅，就有的时候我发现，
2: 你的猫想上车啊？
1: 不是，我每次带它出去的时候，拎那个猫包放在车里面，它、嗯、好像有点不太舒服。
2: 你想给它专属一个天地？
1: 可是我如果把它拿出来呢，我又害怕它把我的真皮座椅给抓破。
2: 你的是真皮的，你还花钱升级了，
1: 好像是把我的皮座椅给抓破，好不好、嗯？然后呢，我就想给他弄一个那个垫子呀，然后稍微让他坐上去，稍微安全感好一点。
2: 嗯，你知道之前我龟龟的那个狗狗还在的时候，它是在后面拉了一个网，那、嗯、狗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就是直接跳到前排，它就可以让它很好的在后排落座。
1: 就是狗狗又可以在后排坐，又可以坐前排坐，
2: 嗯、对，不是。他拉了个网，防止他跳到前排
1: 啊，就跟那个坐出租车司机一样，中间有个那个隔断。
2: 但是
1: 他
2: 那个网是软的那种网，他特意是这样围了一个。
1: 哇，我看到有朋友分享，哎，他车里面好干净哦。
2: 他说我这个是货车，后面是有货的，是不是？
1: 货就不能给我们看是吧？
2: 拉的什么呀？嗯、你告诉一下我们。
1: 你真的好八卦呀！
2: 看看你日赚多少。
1: 哇塞，你看看这个朋友的，他的这个副驾驶啊，给我放的东西都是差不多的。
2: 那是什么？
1: 就是纸巾啊，充电宝啊，或者其他东西都会放上面。
2: 三色方膏。
1: 什么？
2: 三色方膏。
1: 这是个什么？
2: 哎，这个是我们的听众吗？
1: 这是我们听众啊，你不然又有哪里找的图片、啊、
2: 你准备去卖瓶子是吧？他把喝完的瓶子。
1: 你不会？
2: 喝完瓶子当然是顺手就扔掉。哎，
1: 我昨天还特地的整理一下我的车，说实话才变得稍微整洁一点。
2: 你真的是像某些电车车主的那个前辈箱一样，打开就是、嗯。收破烂的那个
1: 全都是瓶瓶罐罐、
2: 这样下一次一起开到那个收废品的地方，你就打开前面箱然后一起卖掉。
1: 我的副驾驶就经常会放一些我喝完的空瓶的饮料的瓶子放在那里，就不会
2: 有人还想坐你的副驾驶吗？
1: 该没人坐啊。对啊，该就是没本来就没人坐啊，那还想哪儿坐嘞？
2: 有朋友说只能发两张吗？啊，我不知道啊，只能发两张吗？
1: 对啊，
2: 一般般吧，你看他就是放了那个婴儿座椅。
1: 我刚才想说的就是这个朋友的留言、嗯、对，他的车内很干净，没发现
2: 还蛮整洁的。
1: 对，很整洁、啊、
2: 而且他给他的那个也、嗯、他给他的那个这个叫什么纸巾还找了一个垫子。
1: 我看一下
2: 你是不是本来是一个纸巾那个叫什么他的衣服没给他、嗯、懒得给他穿上了，
1: 就是有一个相关的储物空间在那里嘛。大家会在自己的车里面进行稍微的布置吗？哎，
2: 应该有的人会，因为我看到有的人就是卖那个，特别是奔驰，他那个上面可以插好多的东西，嗯，就是他那两个圆上面出风口那里，
1: 我也插了很多东西啊，我的车里面。
2: 你不是老布布吗？而且也没有送给我。
1: 他好在意这个事情，
2: 因为你上次说有人问你要，你就送了。
1: 哎，那不然呢？那你没有要啊？
2: 情书有别。我还没有问
1: 你，
2: 你
1: 没有问我要，
2: 我问你，
1: 你要的是最贵的那个？
2: 没有啊，我只不过要的可口可乐的
1: 那
2: 个，
1: 最贵的一个。
2: 可口可乐是最贵的，
1: 是我里面最贵的一个。
2: 哎，
1: 对啊，
2: 那你下次拿个便宜放在那，
1: 我拿个那个蒙利给你好不好？
2: 这么小一个，你糊弄谁呢？
1: 不是那个蒙利，哎呀，我给你看。哎，那个星宇，我问问你会平常买那个拉布布吗？
0: 我会啊，有的时候会买。
1: 是不是？你有很多吗？
0: 还好，小时候喜欢买，现在就还好。
1: 小时候喜欢买。
2: 叔叔和你一样，嗯，老时候喜欢买。
1: 我把这个，你这三个里面你可以挑一个，三个猛力里面你挑一个。
2: 他们只有一半的头。
1: 这个摆的车里很好看。
2: 你都没有让他们摆出来，你还这个多少钱？你先说。
1: 9.9，你。
2: 把手机扔掉。
1: 9.9很好看呢、啊。
2: 你就送我9.9东西，大家听到了没？
1: 你看
2: 送别人99的东西，送我9.9。
1: 你自己看我车里面。
2: 真是好搭档啊！
1: 有几个、啊？
2: 从来都没有这么好的搭档。
1: 他挑的就是我最贵的，只有这几个。
2: 啊，有朋友，这哎，你这放的是什么呀？
1: 看一下。
2: 这是什么东西啊？吃的？
1: 嗯，
2: 水果糖是不是？
1: 我看一下，我没看到他的留言。
2: 他说，就是我们的那个经常留言的朋友，他说，一大堆瓶子，那个是谁？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嗯、他说我都是袋子装着，这个 更有甚者哈、
1: 嗯、
2: 袋子装着喝完的瓶子，存多了就看到拾荒老人给他。哦，这个还蛮好的，
1: 我觉得蛮好的。对、
2: 嗯、
1: 有的可能不用的东西你可能会放在这个车里面，放的空间会比较多，
2: 但是最好就像他一样用袋子，因为怕是有一点水在那个瓶子里面，然后不是说有反光嘛、
1: 啊、
2: 结果就会有那种折射的。
1: 所以说每个人车里面放的东西确实有点不一样哈，大家可以来检查一下，看看你们的车内啊这个空间到底是算凌乱的，还是说有哪些自己装饰的空间在里面。
2: 说到车，我那个即将要入住的那个小区嘛、
1: 嗯、
2: 他们那个车位标准车位竟然停不下我的车。可能
1: 不可能吧，
2: 你买的是
1: 单独的还是两个还是三个？
2: 我没有，我哪有这个钱买啊。
1: 不是，你挑车位的时候你是挑单独一个还是两个的还是三个的？
2: 我就算要买，我的金额我的钱也只能让我挑跟别人在一起的那种，但是我停不下去、
1: 嗯、
2: 因为标准车位人家1.9米的车停下去都，它是2.4米的宽，都将将好，我的车已经2米了。
1: 嗯，
2: 我停下来如果旁边有车的话我是开不了车门的。
1: 你车技够差呀，我说实话。
2: 我想问一下你，2.4米的位置你旁边都停了车，你怎么下车？
1: 你如果是
2: 你1.9米的身高我想问一下你怎么我就问你，你怎么下车？
1: 我的车位
2: 旁边20毫米，你怎么下来？
1: 我的车位就是停在那个两个车中间，有可能我们那个地库设计的比较宽。
2: 你自己看一下，老的地库是稍微就是那个车位稍微宽一
1: 点、嗯、
2: 你可以去量一下你的标准车位是多少的。
1: 你可以挑一个旁边的车位啊，就是边上的那个。
2: 我有这个实力吗？我
1: 价格更高对吧？
2: 当然啦，
1: 你换辆小车，
2: 寸土寸金
1: 换辆小车把你那车换掉啊。
2: 我为了停车换辆小车。有朋友说我后面有个灰色的，那你愿意送给我吗、
1: 嗯、
2: 开玩笑的。
1: 哎，他也有那个呀、
2: 啊、对啊，他
1: 也
2: 有、
1: 那个、
2: 可口可乐的那个呀。
1: 对啊，这个朋友蛮多的，你建议送一个给我吧，因为我看到有一个，
2: 你好过分，
1: 我看到有一个是我没有的。
2: 然后呢有朋友就说、
1: 嗯、
2: 一大堆瓶子，那个是
1: 好多人。
2: 嗯，还有朋友说糖，有的时候下班会饿得低血糖。哦，是我的车上或者是我的包里有的时候也会有放一点东西。然后有朋友就说、
1: 啊、
2: 他说那个是纸巾盒，好麻烦、
1: 嗯、
2: 是我就怀疑他本来是一个纸巾穿的衣服，
1: 对，
2: 结果懒得套上去，
1: 就是直接把那摆那儿了，是不是啊？
2: 嗯，
1: 来看看各位的车内空间，如果大家想来分享的话，你可以现在在这个手机当中拍一张照片，然后呢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就可以了。来看看各位，比如说你车里面有一些布置的地方啊，或者看看你的后排到底算是干净的还是算是凌乱的、
2: 嗯、
1: 你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就来问问大家，你的车内空间到底有多乱，
2: 然后你有没有一些布置车里面的心得。
1: 嗯，
2: 就比如说平常会购置一些什么东西放里面，
1: 什么香薰呐、啊，或者什么
2: 摆件、啊嗯、对，就比较好用的。然后我朋友说我的内饰全部都是草莓熊颜色的皮套，包括方向盘也是，很简洁但是又有点凌乱，很简洁但是又有点凌乱。
1: 你这两个词不成立了，我跟你讲，哇好看的他这个车。
2: 哎，我想问一下哈，就是你那个右上角摆的那个位置，副驾驶那个位置，我看到好多人他都是有一个那样的皮草，这个叫什么，毛茸茸的这个东西，
1: 就是有个垫儿在那。
2: 对对对，这个垫子是什么垫子啊？我看到好多人车上都有，
1: 而且都是买的这个小猪。
2: 那不一定，
1: 嗯，
2: 我有看过别的，是美少女战士，那个多种多样的手办，但是它都是有一个那种毛茸茸的垫在里面。
1: 我就是昨天在停车的时候、
2: 嗯、
1: 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同事的车，他车里面布置的好漂亮，然后呢我特别想拍张照片没好意思拍。
2: 是电车吗？
1: 对，是一辆电车。
2: 哦，那你拍的时候可能会被他看见。
1: 就停在二套那边，然后呢我本来想我说拍张照片，它里面布置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就它那个号码牌啊、
2: 嗯、
1: 然后呢还有很多的玩偶啊都会贴在那个上面、
2: 哦、
1: 对，车内的话也比较简洁了。
2: 有人会给自己的车加窗帘。哎，
1: 嗯，
2: 哦，我前段时间看到了一个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他是不是卖车的呀，他做了一个账号，然后全部都是他睡在房车里面，而且那个是很小的房车、
1: 嗯、
2: 那他但是为什么说是很小的房车呢？因为他不具备上下水的那个就储水那个功能，他是用了买了人家的二手的健身房的房卡，房卡，健身卡
1: 健身卡
2: 健身卡，
1: 二手的健身房，
2: 然后一个月才100来块钱、
1: 哦、
2: 他可以在里面健身，然后还可以在里面洗澡、
1: 嗯、
2: 他就停在公司旁边的一个停车场，他还可以用到公司的 WiFi、
1: 嗯、
2: 这样的话就非常的省钱，他
1: 可以省去租房的钱。
2: 是的，
1: 可以直接住车里面，
2: 他就一直住在车里，然后车里他备了那种电磁炉，因为他的车那个很小的房车是一个可以升顶的、
1: 嗯、
2: 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就把那个升顶给打
1: 开，
2: 这样的话他车内的空间就很大，而且他是上下铺， 不过它上面就没有睡人，它就目前那个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它就睡在下面。
1: 我突然想到，我之前我刷一个那个电车博主，他也是，人家把他的那个后排哈、哦、做成了跟电竞房一样的，对，就是他的后排他可以支一台电脑，
2: 完全用电是吗？
1: 然后我还看过他直播，他直播在后排那个电脑上玩游戏。
2: 哦，
1: 他那个标题写的很好，就是。

0: 么零零后不租房在车里面蜗居的一天两天三天，对啊，就是车可以完全搞定他所有的日常的一些相关的东西在。
1: 如果大家想看的话，我去找一下那个，因为有的时候虽然你自己不会那样生活，但是有的时候看到人家那样拍出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点赞呢？
0: 对，
1: 就是觉得这个日子过得还蛮有意思的，
0: 是吧？
1: 虽然有可能它是营销号哈。
0: 还有的朋友会给自己的车起名字。
1: 是啊，
0: 对啊，我之前有见到很多朋友都会给自己的车起一个好听的名字，
1: 比如叫千玺。
0: 谁把我的名字用到车上面呢？
1: 想指挥你的人啊，嘿，千玺，
0: 我在。
1: 今天这个路怎么走？
0: 我看到有其他朋友来继续分享，这个朋友的车里面很简洁。
1: 你知道他，你看的是这个吗？不是这个，
0: 我看的是这一位、哦。对，好多朋友在发照片嘛。这个朋友的副驾驶竟然还有一罐银鹭的八宝粥，
1: 啊，
0: 你看到没有？
1: 也是很怕自己饿着了，
0: 他饿着然后随时可以来喝一罐八宝粥，是不是？
1: 这个朋友他发的这个就是有一个小青蛙在读书的那个，这个我也买了，但是我放在家里了。那个小我把猫和小青蛙换了一个位置，我让猫坐在他凳子上，
0: 然后蛙在那个棚里面，是吧？
1: 然后呢他旁边还有一个 Tom and Jerry，
0: 就是有一些摆件，
1: 真的好可爱呀。
0: 有的朋友他就喜欢布置自己的车内，因为这个相当于自己除了在家之外你可能待的比较长的一个空间，所以有的朋友会稍微的布置一下，当然有的朋友可能就稍微懒一点点，会把车里面弄得乱七八糟。
1: 放了八宝粥的那个朋友后排还蛮干净的，
0: 对吧？有的朋友他爱车嘛，所以有的时候经常自己还会去洗车。
1: 他们说男生的房间会乱一点，但是车里很干净。然后
0: 我就是、
1: 哎、然后女生的那个车子比较乱。房间我不知道，
0: 我就是
1: 蛮干净的，
0: 我蛮看重我车里面这个干净的空间的，而且我洗车频率很高的。
1: 是我今天上午还在说，我好像已经快一年没有洗车了。
0: 对啊，你看看我每次看我的车都是很崭新的样子，
1: 哦，
0: 对吧？
1: 那可能是因为台里有地方洗了，如果台里没地方洗的话，你要出去，
0: 那我就稍微的考虑一下。有朋友他说，分享他的照片过来哈、哦，他的车内的空间也蛮多的，我看一下。哎，而且人家还自己布置了，稍微的布置了一点点，就是有做那个有贴那个车贴呀、啊，然后呢还有给自己的那个位置都有贴那个相关的垫子在。
1: 有朋友就发来了他的车，然后他说他喜欢干干净净，是真的毫无一物，
0: 就是很
1: 是什么东西都没有。
0: 对啊，
1: 我今天坐我同事的车，然后呢我发现他用了我们之前说那个箱包，他买了三个。
0: 我们之前卖的那个箱包
1: 不是我们卖的箱包，是我推荐的那个
0: 黑苹果。
1: 就是被那个谢瑶先买，然后大家就全部都买到了。
0: 我上次好像看了一下谢瑶的车，哎，他车里面也很简单呐、啊。
1: 他好像也搞了一些摆件吧，我不记得了。
0: 他摆件应该没有我多吧？
1: 没有你多，你的车过去，人家会以为是女孩子的车，好多人都说。我说，哎，你看这是千玺的车，然后人家说啊，我以为是女生的车呢，那么多老布布。
0: 我那个颜色就不像是女生的车，好不好？
1: 那他的车不是跟你的车差不多的颜色吗？还就是女生的车呀？
0: 对啊，很多人可能真的，你通过
1: 我觉得其实灰色的车蛮好看的，我那一款其实也有灰色的，
0: 对吧？
1: 但是我没有买。
0: 很多人可能你比如说在买车的时候，你就比如说会冲着它某一个样子或者某一个颜色去买，比如说我觉得女生可能大部分会买白色的车会多一点吧。
1: 哦，白色车好容易脏，
0: 你问我
1: 黑的也容易。
0: 问我们的新同学，如果你以后要买车的话，你觉得自己会挑什么颜色？
2: 我觉得我会挑白色。
0: 白色是吧？那你会比如说你车里面会稍微的布置一下，你就自己会布置什么东西？
1: 你的车内饰
2: 装饰品那些摆在副驾那上面。
0: 那你会像姐姐一样，比如说所有的衣服都堆在车里面吗？
2: 他
1: 是
2: 不太会。
1: 我跟你说，他是没有用到。如果你以后从事这个行业，你平常出门的时候就要换西装的话，而且西装你一次性要换好几套，你就会一定会放在车里。
0: 我也是，我是把那个要换的衣服就丢在车里面，
1: 对啊、
0: 但我丢的是后备箱。哎呦，我想起来，我那个衣服还没洗。
1: 所以你的车应该臭臭的。
0: 难怪我说为什么这两天开车的时候
1: 总有一股，
0: 我以为是下雨天下的
1: 悠悠的味道。
0: 悠悠的，好像衣服沤坏的味道在里面啊。
1: 你知道有朋友就说上班的时候顺便捡一下瓶子，他这个瓶子更多了。
0: 你捡的不是一点瓶子，
1: 他有纸壳哎，
0: 好多哎。又是瓶子又是纸壳，然后囤了蛮多，全囤在后备箱里面。
1: 你估算一下这里面有多少钱。
0: 可以卖个几十块钱，应该是可以
1: 卖，应该可以吧。
0: 对啊，很多朋友会把一些拆开的快递
1: 怎么回事啊，全放在自己的后备箱里。
0: 哎，我之前也是，哎，就是
1: 但是给我提供了一个思路。因为我住在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阿姨嘛，她也是闲来没事的时候就会捡捡纸皮，然后再拿捡纸皮卖出来的钱去投喂一下流浪猫，所以我一直会把我的纸皮留给她，
0: 就是存。

0: 然后他就给我转发前两天特别火的那个新闻，说有人开就是把那个纸皮放那里，然后得了什么病，因为纸皮上面那个那细菌特别的多，
1: 啊、
0: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要在家里放那个快递盒了，
1: 对，就不能囤太多。
0: 嗯、没有想到这竟然是我妈发给我的。一般都是
1: 你发给妈妈的，
0: 对啊，一般都是年轻人发给老人家，说不要囤纸壳了、
1: 哦。我突然想到，我有一次应该是早上来台里面，
0: 嗯，
1: 然后呢，好像正好停在塞纳还是王金的车旁边。
0: 哦，
1: 大家知道吗？塞纳的车它其实里面布置的也很干净。
0: 什么叫布置的很干净？不是收拾的很干净吗？
1: 就是跟新车是差不多的。
0: 它的外观不太像新车吧？
1: 你说的是它之前的那辆车吧？
0: 哦，它现在那辆是什么？
1: 也是我一个牌子的车。
0: 那我没有见过哎，
1: 我见过对、
0: 哦，
1: 然后呢，我上次看我说哦，应该是娜姐的车，因为我印象嘛。然后里面好干净哦。
0: 你怎么时时刻刻都关注到他们，还知道他们换了车呀？什么时候换的？
1: 我去年那次跟
0: 去年就换了，
1: 跟塞纳线下见面的时候，然后他那个时候已经开的是其他的车了。
0: 哦，那我不知道。
1: 对啊，
0: 嗯，
1: 然后他车里面真的很干净。
0: 王金没换吧？
1: 王金，你知道他的是哪辆车哦？他好多辆车的嘞。那你可能
0: 不知道，
1: 他好多辆车，他你说他是哪辆车 AMG 啊？
0: 别乱说话呀、啊！不要乱说话。
1: 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下大家的车内空间，然后呢，比如说你的车内算是布置的好看的一个角落呀，可以分享过来，或者是你觉得有一点凌乱的地方，也可以来说说看了。
0: 有朋友说我的车选的也是白色，当时这一款颜色和红色
1: 加钱、哦、
0: 都要加2000，其他颜色就不用加钱。
1: 嗯、
0: 其他颜色该不会是那种大红大紫的那种吧？
1: 布鲁克林灰。类似于这种，
0: 那个我们那个很旁边很嘻哈的那个同事，最近把他的车改成了紫色。
1: 他是什么车、啊？
0: 他是那个本田，然后是
1: 啊，那辆以前那辆那个车一直是他的，是吧？
0: 哦，你知道吧？你知道那辆
1: 思域是吧？
0: 嗯，
1: 那辆车是他的。
0: 好像思域是比较适合改装的车，是不是？
1: 对，是的，
0: 嗯、
1: 老款的那辆思域，然后呢改什么前唇呐、啊，改尾翼、啊
0: 哎，
1: 是
0: 他都改了。
1: 他的车啊。我上次还说我是谁开的那么杀马
0: 的浮夸的人，
1: 我觉得好夸张。我说，哎，不应该呀、啊。
0: 可是他有一段时间那个颜色就是那种很低调的银色，
1: 我
0: 觉得还可以。他现在改成紫色了，
1: 嗯，
0: 也真的是有闲心啊。因为每次改你都得去交管局备案，我觉得好麻烦。
1: 有的车的颜色很多人比较喜欢，然后你就会改成那个颜色。月哥他那个车的颜色，我就觉得蛮好看的。
0: 我觉得现就是你只有很喜欢很爱自己的车才会经常去帮他装扮一下。
1: 你知道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那个车已经开了，我好像跟你讲过，他已经开了2-3年，然后那辆车真的非常新。
0: 什么叫开已经开2-3年？开2-3年很短好吗？这个时间
1: 他里程数很高哎，
0: 哦，
1: 他40000多公里了，平均一年又1万多公里左右。
0: 谁啊？你跟
1: 我
0: 说过吗？我
1: 朋友你肯定不认识了。对啊、
0: 不是你跟我说过吗？完全不记得。
1: 就是他那辆车非常新、
0: 嗯、
1: 然后他自己在自己地库里面还买过那种洗车的装置、
0: 哦、
1: 自己平常会在自己家然后洗车啊，或者自己清洗内饰什么的。
0: 然后有朋友就说白色的车才是最耐脏的。
1: 嗯，
0: 如果有鸟屎怎么办？你们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吗？黑色的车掉的鸟屎是白色的，白色的车掉的鸟屎是黑色的。
1: 我今天下班来上班的时候我才发现，我不知道我的那个后座也不是后座，就是后边，然后那应该也是有鸟拉了粑粑拉到我那个后座上面、哦、啊，拉到我那个后舷窗那个位置、
0: 嗯、
1: 对啊。
0: 然后你应该可以擦掉吧？
1: 我车里面没有湿巾，
0: 嗯，
1: 然后我就只能把它放那晾干了。
0: 哎，你这
1: 你待会儿哈、啊，你待会儿下班了之后，你去看一下我那个车。
0: 我跟你说，我的车如果弄脏了、嗯，它是正好在挡风玻璃中间的话，我根本擦不到，
1: 就擦不到那个位置、
0: 嗯。它只能用水冲。然后我朋友说，车子买的银色比白色看着高级，还是比白色耐脏的。我家两款车，都是用的银色。
1: 嗯，银色的车对不对、
0: 嗯？
1: 颜色特别好看。
0: 嗯，
1: 我之前特别喜欢某一款车，然后呢，但是它那个黑色。就特别好看，因为它那个黑色，它在阳光之下，它有点那个深蓝色，
0: 五彩斑斓的黑啊，
1: 五彩斑斓的蓝，好不好、嗯？就是平常晚上开的时候，它就是黑色的，
0: 嗯，
1: 阳光白天开出来的时候，它带一点点那个深蓝色。
0: 哦，
1: 哇，我当时很想买那辆车，
0: 哪辆啊？
1: 应该也能说啊，
0: 哦，可以说啊，你反正没有买啊，
1: 就是林宇阳那辆车，
0: 我怎么知道？
1: 你真的跟他们交集很浅呢。
0: 小奔奔
1: 不是小奔，
0: 他开的是什么？
1: 他开的是330，对。
0: 哦，
1: 林宇阳那个是宝马的三系嘛、
0: 哦，
1: 然后呢，他是
0: 因为有人会把宝马的车装成那个黑武士的那个样子，
1: 嗯，
0: 但问题是现在的就不是特别的好看、哎。
1: 然后他那个颜色就是，我觉得宝马那个黑色设计的特别漂亮，
0: 嗯。

0: 晚上开的时候就是非常就是那种深邃的黑色、
1: 哦、
0: 白天开出来的时候阳光会反射有一点点那个蓝色。
1: 他买的是什么颜色？
0: 他买的就是黑色啊、
1: 哦、
0: 然后我上次看的那个车我说哇真的还挺好看的，
1: 以身相许吧。
0: 而且他后面好像有贴一个那个什么字，蛮符合林宇阳性格的。
1: 什么字？
0: 哎，我上次还特地去看了一个，
1: 有人贴的是 I love me。
0: 那是我。他那个车后面贴的好像是什么麻烦稍微离我远一
1: 点
0: 点，对，这样的话、
1: 哦、我有一个邻居，你知道他贴的是什么吗？
0: 嗯，
1: 跟上
0: hurry up 那种意思是不是？
1: 不是，他用的类似实习的标，他贴的是
0: 跟
1: 上。然后它是上面有一个那个什么，那叫可达鸭是不是、
0: 嗯、
1: 瞄准。
0: 就有的朋友他可能会自己的车外面，
1: 嗯，
0: 你也会贴一些这样的卡通头像啊或者卡通图片在里面。一般
1: 好多，有一段时间好多人贴那个，就是装了一个菠萝头。
0: 哦，对啊、
1: 嗯、
0: 而且那个就是舷窗那个位置 C 柱那个位置不是有那个空余空间吗？有的人就会在 C 柱上面贴那个贴画在。
1: 哦，
0: 我来找一下我那个朋
1: 友、
0: 啊、
1: 有朋友就是他发来了自己的这个，上面写的是老婆专用座。
0: Yeah.
1: Only my love。
0: 新鱼啊，你爸爸的车那个副驾驶会贴什么什么
1: 女儿专座，
0: 什么女儿
1: 专
0: 座，妈妈专座这种位置吗？
2: 他不会贴这个，
0: 他不会贴这个，
2: 太搞笑了。
0: 他会贴什么东西吗？
1: 太搞笑了。
0: 你爸爸在听众，
1: 他说你太搞笑了。这个听众。
0: 对啊，那你爸爸的车里面你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点吗？他会布置吗？
2: 我爸的车上他不会布置，但是我弟车上我会给他布置，比如放一些比较抽象的东西、
1: 哦、
2: 比较可爱的
0: 抽象，
2: 就比如放在后备箱上面那种蜡笔小新，然后就
1: 尿尿的那种。
2: 对，没错，我就给他买这种特别抽象，但他不愿意挂在上面，他可能觉得不太好意思吧。
1: 哎，现在有那个电车，它后面是就是在你等红绿灯的时候，有一只那个狗一直在跳舞的，
0: 嗯，
1: 好像是智己还是别的牌子是有这样的。
0: 比如说那个灯会改变，对吧？
1: 对，它会一直在那个有各种各样的表情包。
0: 哦，我想到了，上次我那个我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我就看到对面有一辆那个小鹏，应该是，
1: 嗯，
0: 哇，它那个流水大灯好漂亮，就是我们一般就是灯就是挂那儿，它那个灯会闪烁。
1: 哦，
0: 就噔噔噔噔，
1: 喜欢那么浮夸的东西，
0: 很漂亮啊。
1: 嗯，像那个我们以前的那个什么万能充，它也是会，你知道吧？会闪，
0: 它就是随着那个会变化，然后就一闪一闪一闪的。
1: 哎，是新款的 ES 九还是 ES 八呀？我忘记 ES 九吗？
0: 嗯，
1: 它可以那个投影，然后
0: 哦，我知道那个，我刷到过那个短视频，就是你在屏幕上写什么字儿？
1: 对，
0: 精灵。
1: 有人说。
0: 给还钱，然后呢他就
1: 为什么说我还钱？千玺送礼物，
0: 精灵还钱，那
1: 精灵生日马上到了，请千玺送礼物。
0: 哇，好夸张。我给你看看他那个黑色，你不觉得很好看吗？就我那朋友那辆车。
1: 哦，蛮好看的。
0: 对啊，然后呢他那个侧边那个迎宾灯哦，
1: 嗯，
0: 它就是跟那个翅膀一样会闪烁出来。
1: 在拼多多上买的吗？
0: 不是，车自带的。对，人家车自带的好不好？
1: 有朋友发来了自己的那个，他发了那个有人贴的实例，然后写叉掉，写买错了实习。
0: 嗯，
1: 我有的时候看到这个我也会拍下来。
0: 对啊，
1: 嗯，
0: 就是在车上面自己会有一些稍微的布置的地方嘛。
1: 哎，我们再来看一下，他说40000里程算个啥？你们看一下我的老 baby，
0: 他是多少里程了？
1: 你自己看一下，
0: 我在找那个图片了。我看个十百千，我有180000公里了。
1: 但是他开了2-3年。哎，你开了多少年？
0: 180000公里，我估计再怎么你得跑个10年左右，应该是要跑到的。
1: 嗯，但
0: 是
1: 如果他经常跑高速的话，应该就不用
0: 180000公里左右，你考虑可以换车了啊。
1: 然后嘿，有朋友他的那个车上面放的是一辆摩托车，不是，是一辆摩托车摆件。
0: 车里面怎么放摩托
1: 车？然后上面写着公主请上车。
0: 嗯，
1: 然后公主请上车，我跟大家描述一下是什么东西呢？是一个路牌。那么是什么样的路牌呢？就是经常有我在某某地方
0: 很
1: 想
0: 你那种路牌，是不是？
1: 我在车上很想你。
0: 我跟你讲，真的有人比如说恋爱之后，他会在自己的副驾上面去
1: 布置。你怎么之前没有布置啊？
0: 今天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接下来交给你们俩做，我都不做了。
1: 就是我问一下，就是你会主动布置，还是要另外一方说你一定要给我布置？
0: 我不知道。哎，
1: 我就这样问一下，因为现在这个事情不是真的。
0: 嗯，
1: 假设
0: 啊，
1: 另外一方就说千玺，你一定要放在这里，别人不允许坐副驾，你会放吗？你会破坏你的车贴一个这个东西吗？
0: 可能会吧，
1: 耳根子蛮软的。
0: 你之前这个
1: 有要求
0: 过？谁做过？嗯，就是这样子。
1: 哦。是的，
0: 对吧？
1: 因为那个有的人他怎么样呢？可以来查岗呢？
0: 哎，我怎么感觉
1: 他会把
0: 对，
1: 他会把那个就是座椅调整到一。

0: 的
1: 位置的
0: 角度，
1: 对，
0: 嗯，
1: 然后呢
0: 下次坐上来发现
1: 不 对,
0: 不对就知道有人坐过，
1: 是吧，就是这样子的。
0: 以及把那个镜子半开半关，
1: 对，
0: 下次再打下来的时候发现不对，
1: 你下次进医院你就这样检查你弟弟的车看他车里面有没有坐其
0: 他
1: 人。
0: 他为什么要检查他弟弟的
1: 啊？那你可以你不检查，你下次检查你爸爸的车看有没有这样子啊，
0: 你在挑拨人家的关系。
1: 好了，我看其他人的留言了。有朋友他说老公买的，我看一下，哦，就那个摩托车是吧？
0: 哦，
1: 那个是他老公帮放在他车上的。
0: 那个我们同事也有一个，我上次看到他那个对象车，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坐他对象车一起出去吃饭嘛，
1: 嗯，
0: 然后我就看到他副驾驶上面写他有指名道姓
1: 谁谁谁的专座，
0: 就是，就是某公主的专座。
1: 哦，
0: 这样还蛮清晰的，
1: 是吧？
0: 这样的话就证明如果万一分手了下一个人不能沿用，
1: 没有，
0: 因为他
1: 把这几个字抠掉不就可以了，抠掉再打其他名字上去吗？
0: 会有个印子吧。
1: 哎，有人是这样子的吗？
0: 哎，你之前有没有看到人家那上面
1: 那个
0: 纹身，这是
1: 啊，
0: 纹的那个字母，
1: 我知道，
0: 然后硬掰说，
1: 那个，
0: 哦，我这个是周杰伦。
1: 但是很难很尴尬。哎，我问大家，如果说就是你们平常坐其他人车的时候，你们是第一，就是第一想法是你直接坐副驾，还是说你坐后排？
0: 我跟你讲，坐女生肯定是坐副驾，因为怕
1: 有这个讲究的，是不是？
0: 不是啊，就是对于我来说，跟我同性别的人，我肯定是坐副驾，表示礼貌啊。
1: 那如果是异性呢？
0: 我上次不就是坐你的后排吗？
1: 对，
0: 嗯，
1: 但是我上次坐你的车，我就直接坐副驾驶，啊，
0: 我后排
1: 也
0: 不太方便。其实后排是有衣服，没有注意。
1: 对，因为这个事儿，我
0: 之前主要是我的副驾，哦，女生好像是没有这么多规矩，没有男生说只有我能坐你的副驾，没有，没太有这样的规矩。
1: 新同学，比如说你一般坐其他人车的时候，你是坐后排还是坐副驾？
2: 因为我晕车，所以
1: 啊，你不坐车啊？
0: 他只走路。
1: 你只选择其他的出行方式是吧？
0: 他坐车顶，
1: 坐车顶，
2: 副驾，
1: 你坐副驾，
2: 嗯，
1: 对不对？
2: 对，
1: 就比如说你朋友开车的时候，你直接坐他的副驾，这是很正常的逻辑，
0: 嗯，
1: 对吧？
0: 对。
1: 然后有一次是我坐我朋友的车，然后呢，我也是，我想，我说我坐
0: 直接坐副驾，
1: 对啊，我们仨人嘛，对不对？我就直接坐副驾，然后
0: 对啊，你们三个人难道都挤在后排吗？
1: 对啊，对啊。然后他跟我讲，哟，
0: 而且你两米的身高。
1: 他跟我讲，他那个车就是个 A 级车，很窄的，
0: 你肯定你是两米一，你一定要是坐在前面。
1: 我还头半个露子外，
0: 一直在长高，在我们的节目里。
1: 然后他跟我讲，然后呢，我说我想的是，我说三个人坐车，对不对？
0: 嗯，
1: 你总得有一个这个话痨，你坐旁边可以陪他聊聊天啥的。
0: 对啊，特别是走高速，就更应该有个人坐的副驾了。
1: 然后我上车，然后他第二句话就跟我讲，哟，你还蛮知趣的，上来你就坐我的副驾驶。他说你知不知道副驾要坐其他人的？
0: 这个我以为啊，这原来是阴阳啊，这句话。
1: 我说啊，要坐谁啊？
0: 说坐我女朋友，
1: 那我女朋友可能会坐这里。我说好，那我就坐后面去了。
0: 男生坐一下没有什么关系吧？
1: 对吧？我也觉得，
0: 嗯，
1: 对吧？但是有的人他可能会比较讲究这方面吧。
0: 然后我朋友说，看看他的行驶里程。
1: 现在各位朋友们开始比拼的就是你们的路程了，
0: 187874公里。
1: 你们也可以考虑换车了。
0: 然后有朋友就说他4年不到65000，然后还发了这个鸭子，这个晕倒鸭，
1: 嗯，
0: 就是测那个紫外线的。
1: 哦，我知道这个。
0: 啊，我车上也有一个，然后我测了一下，真的就是放在车里它就不会变色，
1: 嗯，
0: 我放在车外面一下它就烤熟了，
1: 就变成红色了，是不是啊？
0: 是真有用
1: 的，有些这样的挂饰啊，还有一些这样的部件，尤其是你像我们那个年代，我爸妈那个年代，他们的车里面摆的东西就非常非常具有年代感。
0: 嗯，
1: 比如说喜欢在那个
0: 凉席
1: 挂档。
0: 现在有人买凉席吗？
1: 我
0: 想问一下。
1: 我刚买车的时候，我爸就跟我讲。他说：“仔爷，我跟你已经物色好了，你车里面
0: 一套凉
1: 席，那个屁股垫儿啊，一定要买那个凉席，下来
0: 你爸会不会给你买那个茶歇啊？
1: 就是那
0: 车里没事喝茶。
1: 对啊，然后呢，他说你一定要挂一个那个什么什么手串那种东西，然后呢挂在那个挂挡的那个位置啊，
0: 哦，
1: 或者比如说你挂在那个后视镜的那个位置啊。
0: 没想到你最后满车都是拉布布。
1: 对啊，我
0: 爸到时候坐你车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哎呀，年轻人。”
1: 坐过我车。
0: 你这个不孝子。
1: 哎，我在外地上班嘞。
0: 那当然是要带爸爸妈妈，就是平常出去兜兜风啊，去玩一玩啊。
1: 我妈倒是经常会坐我的车，
0: 嗯，
1: 每次第一次她上车，
0: 半笑半笑，
1: 看到我那个东西，
0: 你妈
1: 一个男孩子的车，你放这么多玩具干什么？
0: 你跟你妈妈说，这个叫做潮玩。
1: 嗯，然后她说，
0: 有人靠它发家致富。
1: 你买这么多东西摆车里干什么？一个东西好贵吧，10几20块钱吧。我这不是。
0: 那你会告诉他真实的价格吗？
1: 我告诉他了，我说一共99块钱，拿走拿走拿拿，他99块钱拿着干嘛？对不对？

0: 对啊，
1: 不要就扔在我家，
0: 就开始丢到副驾。我跟你讲啊，就直接摆在那个后面了。
1: 有朋友就说，他说他，等一下我点不开，他说跑了六七年都是自驾游跑出来的川西、东北、海南，今年准备去甘肃玩了。跑完呢，差不多这个老 baby 也该退休了。那如果万一你买了电车的话，你会调到我们节目吗？因为你可能要下载一个 APP 借
0: 电车也是可以听的，对。有朋友他说，为什么一直要强调十八万就要换车呢？我的一辆丰田凯美瑞开了30万公里，还可以正常开。虽然我的另外一辆新车，但是油车的质量呢，真的是杠杠的。
1: 我跟你说，其实你车子质量好，再加上你开车使用的比较好的话，是可以一直开的。
0: 对，
1: 因为现在都已经取消了那个强制报废嘛。
0: 对啊。所以说有的朋友他其实对自己的车是非常有感情的，
1: 对啊，
0: 然后呢你看到自己，
1: 所以你们一直叫我换车，我其实是不太想换的，因为我很喜欢我的那个车，但
0: 是你的车也
1: 太大了，
0: 没有开多久，哎，
1: 是没有开多久啊，但是因为大家就说太大了，完了之后呢，因为就不好停车呀，什么什么，就是要不要换小，我也，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太大了，
0: 空间太大了，然后呢的长宽，
1: 就是宽，太宽了，我有点掌握不好。
0: 我之前前两天刚有一个朋友他换了一辆车，然后他对他那辆老车他是非常有感情的，然后呢他一开始想的是，要不就折价卖掉，然后他车还算是比较保值，后面他想了一下，他觉得还是不舍得卖他那辆车。
1: 对呀、啊。大家替换来的车就直接就卖掉吗？但是你放那里没地方放，哎。
0: 对，一个是没地方放的原因，第二个的话，有的朋友他确实对自己的车还是比较有感情的。因为我记得我们家第一辆车，就是我爸第一年开的那辆车是那个东风标致，当时那辆车也是在街上比较火，而且那辆车很窄嘛。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那辆车后面
1: 可以走街串巷，
0: 不是，那辆车后面有一根天线
1: 啊？
0: 对。
1: 那个时候还有车还有天线的呀，
0: 好早之前我们家第一辆车就是一辆东风标致，而且是一辆蓝色的，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后面有一个那个天线可以立着，我爸当时开那辆车来接我下学的时候，放学的时候，就是他当时那个路比较窄嘛，虽然他那个车比较小，然后碰到他那个两边的那个左右的后视镜，对，然后他很心疼，我记得很清楚。
1: 那当然了，
0: 对啊，然后那辆车到现在我爸都一直
1: 还摆在你的院子里，
0: 没有摆在院子里，那辆车就放到乡下，现在没怎么开嘛。
1: 因为卖掉其实也不太划算，可能只能卖几百块钱了。
0: 我也不知道就是跑了多少公里，但是我觉得有一些老车，尤其是对车有感情的朋友，他可能自己的好伙伴呐、自己的这个哥们儿，这个车确实不舍得卖。
1: 有朋友就说，我同事一小姑娘，老板开车带她去开会，她坐后排。
0: 这是可以的吗？哦，这是不可以的，对吧？
1: 他坐后排，意思是老板是司机。
0: 哦，这个意思，
1: 就是会有一些坐车的这种
0: 讲究、
1: 礼貌在。
0: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就是大家车内的这个布置和空间，你是怎么来安排的？比如说，有的朋友他可能平常这个会把随性的一些东西都丢到车里面，对不对？然后呢，可能车里面的空间会比较乱。有些朋友他可能会专门的布置一下自己的车内空间，你都可以来通过发送照片的形式晒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啊。
1: 有朋友说，看看我的车里程碑，它是283611公里。
0: 也跑得很长。
1: 28万。
0: 像我们俩这种、
1: 开经常开这么远的话，应该就是车技会比较好了吧？
0: 对啊，你像我们这种，就是平常可能真的就是跑跑市区内，然后呢上下班两点一线。我到现在开了多久了？哎呦，也开了有8个月左右的时间，我的里程数才4000多公里左右，就是可能每天只有上下班这个路要跑，其他路就不跑。
1: 然后我朋友发来了他那个，他是从后面用广角的那个镜头拍的他的车。你车上的那个不知道是你的对象还是你的朋友，他和你的车融为了一体。
0: 我知道他这辆车，
1: 他们穿的是一个色系的衣服
0: 的
1: 内饰。
0: 我知道他这辆车，哎，他这个是6座的车，哎，你有没有发现？而且他有那个后排娱乐屏，很漂亮，哎，我觉得这个车。
1: 这是什么牌子？
0: 是那个吗？是 L 开头那个吗？
1: 你知道，就是很多人选择内饰的时候还会就是也会选加价的或者是什么的
0: 其他颜色嘛，
1: 对
0: 啊，还有一些其他功能在。
1: 他说这个车买了3个多月了，
0: 自己的新车哦，是不是？六座的车，一般买6座车可能是家庭成员会比较多，所以你就会考虑这个车内
1: 有小朋友的话就会嘛。
0: 对啊，空间比较大。因为我那时候想，我说我现在应该结婚呐，这个生孩子可能还是蛮久的事儿，所以我就想，那肯定开自己喜欢的车啊。对啊，等到时候再考虑嘛。因为一开始我爸妈就说你要买一辆 SUV，
1: 那我那个车也不卖了，留着给你好不好？
0: 那不行哎， 你不是舍你舍得卖你那辆车吗？
1: 你不是说可能还有个十年吧？到时候
0: 你这是电池还能够支撑我的那个时候吗？
1: 我
0: 哦，你是租电的哈？
1: 我是换电的，你买你也可以换，
0: 还可以哎。
1: 嗯，
0: 就如果是我到时候换车的话，
1: 嗯，
0: 你就开我的车，然后我就开你
1: 的车。为什么我开你的车啊？
0: 我也不舍得我那辆车怎么办啊？
1: 给你吧。
0: 那你就便宜点卖给我嘛。
1: 哎，到时候再说。
0: 十年之后，我觉得2万块钱应该可以差不多拿下。
1: 什么？
0: 2万块钱？
1: 然后有朋友就说，上次跟领导出去开会，领导开始想坐我的车，我说我的车好脏，不好坐。然后领导就说，那就坐我的车吧。
0: 嗯、
1: 然后开他的车，开他的车嘞，我就问他坐哪里，然后我就坐了后座。坐了后座，从那次以后，每次去开会，我们领导都说
0: 各开各
1: 各开各的车、
0: 嗯。
1: 以前很讲究这些商务礼仪，现在随便了。现在
0: 因为收入，
1: 大家都哎，众所周知的原因，
0: 对，可能会觉得有一些这样的场合啊，它确实还是有一点比较讲究的、
1: 嗯。然后有朋友他发来那个车标是
0: 宋
1: Pro，
0: 清华，
1: 对，我跟你说，有好多人喜欢在车标上面打这个东西，
0: 嗯、
1: 还有上面贴着那个谁谁谁爱谁谁谁，
0: 嗯，
1: 你有碰到过吗？就是那个简，就是字母，
0: 比如说我有碰到过
1: ，CQ 。
0: 一定要拿我的
1: C Q I L B B，
0: 就类似于这种嘛、
1: 嗯。对 ，L 波波。
0: 我记得之前还有人会在那个，谁叫乐波波啊？
1: 拉布布、啊，
0: 拉布布是不是？我记得还有人之前会在那个自己的车尾的位置，
1: 嗯，
0: 会挂那个玩偶。
1: 嗯，
0: 你有没有在开车的时候有注意到，有的人车尾
1: 他
0: 会挂玩偶？
1: 他是怕自己倒车的时候碰到后面，
0: 嗯、
1: 所以就找那个东西压一压。
0: 有摆那个什么什么驯龙高手那个玩偶的呀，
1: 嗯、
0: 还有人摆哆啦 A 梦那些玩偶的呀，
1: 嗯、
0: 就摆的还蛮好看的。
1: 然后有朋友发来自己的车，他是14万03733。
0: 14万多公里，对不对？
1: 14万0373公里，
0: 就是里程数都算是比较高的，对不对？
1: 哎，是的。
0: 我们先就来问问大家，
1: 大家都是开车老手。
0: 对啊，一般在听我们节目的，现在可能正在开车的朋友们，如果说你想分享的话，
1: 嗯、
0: 你可以找一个安全的位置，把你的车内空间拍给我们
1: 看
0: 一眼、啊，
1: 对，是，
0: 看看自己的车内有没有哪些精心布置的地方，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分享一下，或者发送照片啊，分享一下你的这个车内空间。
1: 你知道他刚刚保送清华的那个朋友，他说我车的装饰上次充电的时候，旁边一辆车跟我的装饰是
0: 一
1: 模一
0: 样
1: 的。
0: 对，
1: 哎，我之前好像看到是台旁边有一个标志的车，但是他最近我不知道是他是换车了还是他
0: 哦，我知道那辆车
1: 现在还有。
0: 你说那个绿色的吗？那辆标志？
1: 嗯，不是，它是一个标志是小狮子吗？
0: 对，是小狮子。
1: 然后他一个小狮子后面跟着一排小狮子，你没看过那个车？那可能是我刚工作不久的时候，每次路过他经常停在那里，我不知道他是换了工作还是换了车、
0: 嗯、
1: 后面就没有看到，
0: 就没有看到过那辆车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台里面我看到有的车他那个里面的布置也确实蛮好看的。
1: 你怎么老往人家车里面看啊？
0: 我又不好意思，有的时候因为不知道好看，我就想稍微的凑近看一点、
1: 嗯、
0: 但我又不好意思拍照，我生怕他有那个什么哨兵系统啊，他就会检测到 啊什么样的，
1: 经常会。
0: 好了，欢迎过来继续分享一下，我们接下来要进广告了呀。
1: 哦，好的，
0: 10:59了，我们接下来先进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0000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88206222，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
3: 动爱
2: 家，
3: 让家更
2: 有爱。
3: 会议、
2: 直播、
3: 上课、
2: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0: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

0: 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牌晚餐。生长发育关键期，睡眠至关重要。七月份昼长夜短，孩子容易晚睡，建议建立规矩的作息。小学生每天要睡足9到11小时，初中生每天要睡足8到10小时。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科主任何世杰提醒各位，睡前不要看电子产品，营造安全舒适的睡眠环境，助力生长发育激素的分泌。好了，我们今天来看看各位的车内空间，大家可以来通过发送照片的形式分享一下，看看大家的车内空间到底是怎么布置的啊。
1: 然后有朋友发来，这是158801的意思吗？
0: 我看一下，
1: 这个、
0: 里程数吗？
1: 嗯，因为它是在那个仪表盘上面的。
0: 它还是个15880，对不对？
1: 嗯，我觉得它应该是这个意思。
0: 应该是，这个是它的这个里程数，跑了15万公里嘛。
1: 然后呢，今天我问大家是自己的车有没有什么可爱的装饰，因为他不是，因为刚刚有一个人，刚刚有个人说这我很喜欢我的小车车，
0: 嗯，哎，
1: 怎么被刷掉了？是你因为点开，所以我看不到了，是不是？
0: 你看一下，我正好在他的那个界面了，就可以看到了。
1: 哦、
0: 对啊，他还发了视频过来，
1: 他说这是精心布置的驾驶室，我喜欢我的小车车。
0: 你点开看一下，你看他的方向盘上面
1: 还布置的东西。我跟你说，现在新能源的车的内饰做的越来越好看，
0: 嗯，
1: 它特别是它的那个颜色啊。
0: 我上次
1: 他还有一个那个。那叫什么？那叫露露是不是？
0: 哦，它是隐藏款的，它还是
1: 真的。
0: 它那个是隐藏款，真我。
1: 你这都看得出来？
0: 本我那个，你们实习生，我们实习生小朋友肯定都知道啊。
2: 这个我好像就不太了解。
0: 哦，你就是拉布布买的不多是吧？
2: 哦，买的不太多。
0: 你买的是什么系列呀？
2: 就那种盲盒，就是那种泡泡玛特。
0: 对，
2: 嗯，以前那种比较可爱的，一个比较小一只的那种。
0: 那个是，
2: 我也不太记得。
0: 哦，我知道那个是什么，那个不是糖胶，不是玩偶，那是手办了。
1: 嗯，
0: 对啊，一个个那个小小的手办嘛。
1: 那个应该是。
0: 你有多的吧？送姐姐一点，她特别喜欢这个东西啊。
2: 好，当然。
1: 你好烦、啊。不要乱立我的人设，我只需要搭档送给我的就可以了。
0: 一定要送，我说了那个你喜不喜欢吗？
1: 我不要9.9块的，
0: 那个
1: PS 买不
0: 到哎，
1: 我只需要搭档送给我的 PS 99块的东西。
0: 99块，
1: 有朋友就说，他说他的开的是161314，哇哦1314哦，
0: 哇塞，你看看这个朋友，他说17年陪伴的老伙计，个十百千万十万跑了66万公里，
1: 哇，
0: 然后这辆车他的后备箱。放了，这是米吗？
2: 我看一下，
0: 这是一袋袋大米吗？
2: 哎，是，哎，嗯，你不要在我看的时候把图缩小，
0: 放大缩小，
1: 放大缩小，放大缩小，
0: 这是大米吗？
1: 放心粮油，是，
0: 就是米面粮油会放在车里面，对不对哈？
1: 然后呢，有朋友就发来了自己的照片啊，车内的照片，
0: 大家都可以来分享啊，
1: 看一看他在车内。基本没有什么装饰，但是有一个抹布，那是抹布吧？
0: 有啊，对啊，有的时候你比如要自己擦车的时候就会放在里面吧。
1: 对对对，但是我不会放在前面，它是不是要晾干啊？因为我的布擦完了之后，有的时候那个后视镜你就算开了加热，它还是会有
0: 水滴，
1: 对，然后你要擦一下，就很有用。
0: 有朋友他说我车上装了宝宝椅，后备箱放了母婴包、婴儿车，我突然觉得我的车没啥空间。这个就是标准的奶妈奶爸的车，就是这样子的，
1: 是，
0: 就是车内全都的通的腾的空间全都是给宝宝，
1: 然后家里的那个客厅全部都是宝宝的玩具。
0: 有一个车的品牌专属的就是做这种奶爸车，对不对？或者奶妈车什么类型的？
1: 好像是有，
0: 对吧？就是为了舒服家庭或者舒服家人的空间会多一点。
1: 然后有朋友发来了他的那个这个车内的装饰呢，是用的是钩针钩的，还有小小的向日葵，
0: 对，很漂亮哎，大家车里面都会精心的布置一下。
1: 对啊，因为车就是移动的第二个家嘛。
0: 怎么有人在车里面放个鼠标垫呢？
1: 谁？
0: 我看得好，怎么看的？这个是个怎么有人在这里面放个鼠标垫呢？这是鼠标垫吧？
2: 有点
1: 防滑垫，我觉得应该是。
0: 我以为是个鼠标垫放车上。
1: 还没有，你们还没有跟我说那个毛毛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应该是防滑垫。
0: 哦、
1: 但是为什么要放那种跟皮草一样毛毛的东西啊？
0: 因为那是个布置啊。
1: 哦、
0: 然后上面可以
1: 放玩具，会觉得比较好看是吗？
0: 对啊，放类型好玩的东西。
1: 然后这位朋友他把自己的车呢，他的那个屏幕调成了一个他喜欢的那种电子时钟的样子。
0: 屏保嘛，相当于是。我们的车就没有这个功能。哦，你的车有这个功能？
1: 我不知道哎，我没用过。
0: 你的车有那个副驾驶娱乐屏吗？
1: 没有，只有一个主屏。我的那个车现在、
0: 哦、
1: 新款才是横屏的，现在是竖

0: 挺的。
1: 有朋友他跟我们押了一句韵，但
0: 什
1: 是
0: 么？
1: 我觉得有点
0: 什么
1: 还
0: 韵？
1: 蛮好玩的。他说我车里放了一条狗，共听潮台969。
0: 你这，哎，
1: 这是他的
0: 这
1: 狗狗，
0: 说的好像是那么回事儿，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就
0: 哈。
1: 他一个玩具狗狗摆在那里，对，
0: 哦，
1: 车里放了一条狗，共听潮台969啊。
0: 然后我朋友就发来了自己的老布布，形
1: 嗯，
0: 单影只，只有这一个。
1: 但是也蛮好看的，就是有一些摆饰跟挂件嘛，你会发现现在蛮多你在市面上买到的一些挂件呐、挂饰啊，有的朋友他可能不会挂在包上面，要么就是挂在车里的会稍微多一点，
0: 是，
1: 嗯，什么贴画类型的呀也会放在车里面，对不
0: 因
1: 对？
0: 为包有很多呀，然后你每次换的时候都要换挂件，就很麻烦嘛。但
1: 嗯，
0: 是车子的话，你总不可能还真的是按心情喽，星期一开这个，星期二开那
1: 对
0: 个。
1: 吧？所以有些布置的挂件你就会一直放那里。
0: 然后我朋友说：“真我不是隐藏哦，
1: 嗯，
0: 于梦中见得，于梦中得见才是隐藏。
1: 那个隐藏是拉布布一代的那个，就是，
0: 哪个呀？真我吗？”
1: 对啊，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我还买了他们家那个蓝色的哦，平静啊，然后呢开什么爱心呐、真我呀，好像就是一个是隐藏。
0: 然后我说这个算不自己做的一个拼豆哎，算啊，
1: 嗯，
0: 当然算啦。
1: 也很好看呢。
0: 然后我快速的过一下哈，因为我马上要说广
1: 广
0: 告
1: 告
0: 了。
1: 了，对。
0: 然后我朋友就发来了，他说我乃盟主，
1: 他是那个
0: 武
1: 车，
0: 林盟主，
1: 他这是武菱的车牌，
0: 对，
1: 然后呢后面配了几个字儿，我
0: 哈哈哈。
1: 乃盟主，对不对？有朋友他说5年了，玫瑰花都晒掉色了，但还是很喜欢，因为他车上面摆了一个那个小王子跟那个玫瑰花的摆件摆在这里，还有个
0: 哦，
1: 小狐狸在上面，看到没有？
0: 是。
1: 虽然很小一个，但是摆得很精心嘛。
0: 哎，那位我说这有一个抹布的那个朋友说，他说我副驾驶下面有一只狗，看到了吗？
1: 哪里啊？
0: 这是一只狗啊，它的毛
1: 这是
0: 色
1: 真狗还是
0: 假的，假的，假的。
1: 假的玩
0: 它
1: 具
0: 的
1: 是
0: 毛
1: 吧？
0: 色倒是看得出来是一只狗，但
1: 嗯，
0: 是你这个拍的形状看不出来是一只狗。
1: 看不出来，
0: 它为什么要在那个位置啊？
1: 放脚喽，
0: 车里放了一只狗。
1: 让狗狗坐
0: 共听潮台，
1: 969。
0: 糟了，适用于每一个人。
1: 有朋友他说我推荐个好东西，这个可以伸缩的，刮后视镜的水特别干净，就是这个一个小刮刷，
0: 我看到
1: 小刮
0: 了，
1: 板一样的样子。因为大家如果是雨天出行的时候，
0: 对啊，而且如果你这样伸手出去的话，其实你还要伸得远一点嘛，这样就好了。
1: 对啊，一般比如说你下雨天的时候，你那个后视镜加热开之后，你可能还是会有一点那个水垢在上面
0: 是
1: 嘛。
0: 的。
1: 嗯，还有朋友来分享一下，这是他的车内空间，哇，布置的好漂亮哦，你看到了没有？
0: 哪一张？
1: 这位大众的朋友，他的后排放了蛮多这
0: 这
1: 种玩
0: 娃
1: 偶
0: 娃
1: 的，
0: 的那个，
1: 对啊，一个、两个、三个，全都是玩偶。
0: 他放玩偶的地方是我放衣服的地方，
1: 你把衣服就堆到后面，是不是啊？
0: 会搭在后面。
1: 嗯，好了，接下来欢迎各位来继续分享一下，有没有哪些你自己在车内装扮的空间，你可以通过发送照片的形式直接分享，我们就可以看到。
0: 是的，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呢，首先是我们
1: 豫
0: 的，
1: 章雅集，
0: 是的。
1: 我们的豫章雅集的门票依旧在我们的线上有进行销售，所以各位朋友们千万
0: 哦，
1: 不
0: 他
1: 要
0: 说
1: 错
0: 那是
1: 过。
0: 真的狗啊！
1: 啊？你再打开给我看一眼。
0: 好难
1: 老年
0: 点
1: 人
0: 开，
1: 说。
0: 好难点开，
1: 哇
0: 哇，
1: 塞，是一
0: 好
1: 只
0: 可
1: 柯基
0: 爱！
1: 耶！车上放了一只狗，共听潮台九
0: 你
1: 六
0: 应
1: 九，
0: 该拍这个角
1: 好可
0: 度，
1: 爱的一只柯基啊！
0: 真的好可爱
1: 我跟你
0: 呀！
1: 讲，女主持人看到宠物，她就受不了场了。
0: 我说话的声音就会
1: 对，
0: 有
1: 哎
0: 所
1: 呦，这
0: 改变，
1: 我们的实习生小朋友有养宠物吗？家里面？
2: 对啊，养了一只小比熊，超级可爱。
1: 你看看她说话都可以，你只要是宠物上面跟她聊，她就会变成这样说话。你再说两句，然后再听到她的声音会变成怎么样子的？
2: 就是它叫小元宝，它是白色的那种，跟小球
1: 说
2: 一样。
1: 嘞，
2: 不说了，不说，不说。
1: 说他就会哦，这样子的小狗狗好可爱哦。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家
1: 养
0: 要跟
1: 宠
0: 大
1: 物
0: 家
1: 小
0: 分
1: 事儿
0: 享
1: 的，
0: 那个，
1: 但我真的觉得，就是有养宠的朋友们，你一定会在车里面腾一个相关的空间给到自己的宠物嘛。尤其是比如说，你有的时候要带宠物出门啊，或者有的时候你要带小跑小带这个小宠物出去玩的时候啊，你就会考虑这个。你们家小猫有坐过你的车吗？
0: 有，
1: 嗯，
0: 他坐过我的车去看医生，
1: 你会
0: 平
1: 拿
0: 常
1: 猫
0: 就不
1: 包
0: 带
1: 把
0: 他。
1: 它放在里面，
0: 猫包，然
1: 对
0: 后你还
1: 吧？
0: 要不停的安慰他，
1: 嗯，因为小猫
0: 说，
1: 出门还是比较危
0: 对，
1: 险
0: 说妈
1: 的。
0: 妈在旁边放心。
1: 妈妈在，放心啊，
0: 啊，
1: 没问题。
0: 然后还
1: 说
0: 跟他说，你看这是你的车，
1: 妈
0: 我
1: 妈的
0: 真
1: 车。
0: 的，我跟你说，我平常出门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在家里好好的看家，然
1: 嗯，
0: 后不是明年可能要搬家嘛，我就说给你买了一个大房子，
1: 他听得
0: 就是专
1: 懂，
0: 门为你买的，
1: 对。
0: 你再好好的坚持活几年。
1: 就是有的，我觉得养完宠物之后，大家的心态可能真的会有一点变化，
0: 嗯，
1: 尤其是对待宠物这方面吧。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出去玩啊，在自己的车内啊，都会有一个这样的空间，还会跟狗狗说话，快看快看，这到哪里了？快看外面这样子
0: 啊，类似于这种，
1: 对啊，很可爱嘛，就跟玉长雅集是一样的，你可以带着小朋友去玩。
0: 这话说的，
1: 小朋友对这东西肯定是感兴趣的。
0: 嗯，对，
1: 因为我们这次玉长雅集，
0: 小朋友毕竟还是更加的聪明，他们是人类，
1: 对，
0: 他们懂得什么叫做 NPC，
1: 嗯，
0: 懂得什么叫做沉浸式的体验。
1: 对，是的，我们这次潮台969的平台当中有上架玉长雅集的门票，各位朋友们可以来稍微了解一下。现在的单人票一张是218元，
0: 嗯，
1: 然后呢，双人票一大一小的价格是398元。
0: 是的，
1: 价格有点上涨，但他们这次有全新的升级嘛？
0: 对呀，啊，他们的 NPC 呢，这次因为活动变多了，玩法变多了，然后场景也变多了，
1: 嗯，
0: 所以NPC 是全员上岗。
1: 对，是的，
0: 嗯，
1: 就是可以跟更多的 NPC 来进行互动游玩，
0: 嗯，
1: 我们这次这个价格如果大家想来抢票的话，你可以来直接回复数字 6， 对，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玉长雅集在这个暑期推出的亲子套票，这个也只有我们969有啊。
0: 是的，
1: 你在其他平台是没有这个亲子套票的。然后这张票的使用时间一直到8月31号之前你都可以来进行使用。玉长雅集为大家提供到的第一项就是非常漂亮的古风的妆造啊，
0: 嗯，
1: 你可以来换上这个特别漂亮的古风的服饰，然后还有一个非常精美的妆造。另外的话，我们玉长雅集还有2万多平的室内空间，大朋友可以带着小朋友一块儿去玩啊，有一些手工的工艺体验呀，啊，还有一些跟 NPC 的互动啊，我们还有一些道具给到各位可以去玩。最主要的一点是，如果你玩累之后，玉长雅集还有一顿非常好吃的自助餐提供给各位。这些所有的加起来，一整天你在玉长雅集所有的这个玩乐哈，单人票218，双人票398，来回复数字6就可以来直接抢购了。
0: 是的，
1: 嗯，如果大家想多囤的话也没有关系，多囤多买，然后呢，如果到时候不去的话也没有关系，我们就可以来直接在线上来退款啊。
0: 好的，
1: 接下来、哦，我们的牛肉干今天没有嘞。
0: 哦，那今天有卖货吗？
1: 现在好像没有哎。
0: 那接下来就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研学游喽。
1: 嗯，我们接下来
0: 这次去是北京啊，各位朋友，
1: 有一些这样的旅游的线路，还有一些这个适合大朋友小朋友去玩的地方，也可以来推荐一下
0: 研学游的吧。
1: 有啊，当然有啊。
0: 研学这一次呢，是带你们家的小朋友呢，你可以让你的小朋友独自前行，也可以找到他的好伙伴，和他就是比如说睡一间房间啊，跟他一起去做研学游。我们去北京呢，会去到一些文化景点和历史文物所在，包括我们是有老师就是随队跟你一起讲解的，我们的研学导师。
1: 对，是的。
0: 此外呢，还有小朋友很喜欢的这个欢乐谷啊，还有这个环球影城，都会带他们去到。以及呢，也有一些就是帮他们制定一些小目标啊，比如说刚刚说的保送清华的那个
1: 保送，
0: 对，
1: 把那个送字改成保送清华，
0: 帮他们去那个清北一起来看一看人家大学校园是什么样的。
1: 是的，我们这次呢北京研学之旅有非常多的一些体验项目。首先第一个，我们面向的是8到16岁的青少年，孩子是可以独立餐饮的。
0: 嗯，
1: 7天时间的北京研学之旅，带你深度玩转首都北京，走进颐和园、故宫，来触碰千年历史，还会带着所有的小朋友们一块去登上长城啊，还有就是走进清北高校，和优秀的学子之间来进行交流和沟通。
0: 是的，
1: 我们还有一些趣味的城市探索，比如说传统的榫卯工艺、非遗的手工体验，还有北京的欢乐谷和环球影城畅玩，全程配备有这个研学导师，还有随队的队医，封闭式的营地管理，让你的食宿安全更加有保障。活动分为7月17号、8月2号和8月10号3期开营，两人同行更享超值优惠。如果大家想来报名，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回复关键词北京，就可以来获得详细的行程，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报名。暑假的时候啊，7月份、8月份总共有3期时间。如果大家想来报名，你就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北京研学”，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了解我们这次北京之旅。
0: 然后没有说玉长雅集小朋友免费吗？你得是3岁以下的才免费哦。
1: 对，是的，3岁以下小朋友免费。
0: 如果他小朋友这么小的话，3岁的小朋友他就没有办法去化妆了。嗯。
1: 我们的这个票面它是3到14岁儿童享受那个一大一小，3岁以下的儿童是直接免票进园的。如果大家想来囤票的话，你看一下自己小朋友的年龄啊。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一些相关的旅游去处了。
0: 是的，
1: 我们在这个暑假有一些特别好玩的旅游地方要推荐给各位，有我们的内蒙古啊，还有我们的这个云南啦，都可以来咨询了解一下。我们的新疆它也在上线，然后呢，如果大家想来咨询的话，新疆你可以来直接回复关键词来了解
0: 新疆。
1: 看一下这次的内蒙古之行。
0: 这次内蒙古之行呢，我们现在的团期应该只有8月的团期了 吧。
1: 你真的是健忘哎，主任呢？
0: 七月多少？
1: 你忘记了？他是那个7357，然后呢16。
0: 哦，现在是什么？现在是单数。
1: 579。

0: 看。哦，我们现在的那个团期呢是7月13、7月16和20号的班次，每个人呢是4880，然后这个价格是包含往返的机票的。如果是两个人一起同行的话呢，就可以再减100。
1: 对，
0: 这次我们的这个亮点哈，就跟大家说是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南昌机场出发，会有一个呼伦贝尔草原的双飞7日游，而且会给大家升级一晚哈尔滨4钻酒店，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它这个就是可以让你一推开门就是看到啊，青青草原。
1: 对，是
0: 傍晚你还可以在那里观赏日落。 嗯，真的是非常好。
1: 这是我们这次的内蒙古之行嘛，7天时间，价格是4780。
0: 然后内蒙古的美食呢你是都可以体验到的，这些东西全部都包含在我们的这个人次的里面，4880哈。
1: 嗯，
0: 机酒加上我们的餐食，还有我们平常的那个游玩的项目，门票全部都包的。
1: 就是在暑假的时候，如果大家在今年暑假你想出去玩一趟的话，你可以来选择一下我们现在正在招募的内蒙古之行啊，价格是一价全含的。想去的话你就直接跟着我们，更加省心一点嘛，这个不用做攻略啊，也不用考虑酒店住宿的问题，定哪里啊，好吃的地方到底怎么安排啊，我们是一站式帮大家都安排好了的。
0: 如果你想看绿绿的，你就去那个内蒙古，因为每个人喜欢看不一样，有人喜欢看海，有人喜欢看那个草甸或者是那个草原，都有不一样的
1: 不同的风景嘛。
0: 嗯，
1: 你就可以来了解。
0: 然后呢，这个内蒙古的这个你是可以单独订机票的哈。
1: 内蒙古只有这一趟行程它是支持单独订机票，所以各位不要错过啊。
0: 那如果你想看蓝蓝的呢，
1: 蓝
0: 蓝
1: 的
0: 天
1: 空，
0: 哎，但是呼伦贝尔也可以看到蓝蓝的天空，
1: 清清的湖水啊。
0: 嗯，是
1: 我们这次是还有第二条是云南之旅。
0: 哎，
1: 这次云南它覆盖的地方比较多，我们会在这几天时间带大家走进云南的大理、昆明和丽江三个地方，6天时间的行程，带你深度体验云南的这个相关的路线啊。专属价格是3880元，两人同行减啊减100块。就是3780，你就可以来解锁我们这一趟云南的这个相关的路线，有云南玉龙雪山的大索道，还有雪山的全套装备，石林和蓝月谷景区的电瓶车，还有丽江千古情演出，全部都会包含在里面。
0: 他那个电瓶车真的是好无语，
1: 他这个就是
0: 放在放在这么高大上的地方，
1: 石林蓝月谷的电瓶车，
0: 大索道玉龙有玉龙雪山的大索道，
1: 嗯，
0: 石林蓝谷的
1: 电瓶车，
0: 这什么呀？
1: 不是送给大家电瓶车啊，景区里面你可以骑电瓶车玩。
0: 然后那个他那种比如说演出应该是很好看的，值回票价哈，大家可以一起去看一看，
1: 3000来块钱左右哈。6天时间我们这趟云南行程，如果大家在暑期的时候想报名就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因为我们的那个就是这个可以给时间比较不那么充裕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可以天天发团，就只要你有时间我们这边小团定制你就可以出发了。比如说我们刚刚那个是有一个发团日期的，
1: 对，
0: 然后这个云南是没有日期的，
1: 就是如果大家有空的话，
0: 只要你有空就可以。
1: 对，正好这个家里面都想出去玩啊，你可以来选择一下我们这趟云南之行，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了解。目前我们在线上招募的这几条旅游线路给大家总结一下，因为昨天有朋友在私信问我嘛，他说这个暑假有没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可以推荐。我们现在线上正在招募的几条旅游线路，西藏之旅不要忘记，还有我们的这个内蒙之旅，还有我们的新疆之旅，以及正在招募的两条云南之旅啊，
0: 是的，
1: 一个是去大理、昆明、丽江，一个是去那个西双版纳。对，5条旅游线路，大家在这个暑假想去哪玩，尤其是我们刚才说的这5个地方，你感兴趣的话，你就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这个对应的旅行目的地关键词，你直接进群咨询了解就可以了。在这个时间点，还有一个我们的特别重要的朋友，就是我们的创意装饰。
0: 创意装饰，我们创意装饰呢，这一次给大家是做到了1万抵4万的优惠。还有一个是非常就是我们平常装修的时候很注意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如果你自己花钱去升级的话，有的人又会稍微犹豫一下，就是我们的墙面找平。
1: 对，就是这个冲金找平工艺哈。
0: 对，
1: 现在创意装饰在7月份的时候，他们那个仓储中心正在做那个开仓的优惠价给到各位。这个仓储中心它的目的地是干它的目的是干嘛的？它的目的是能够帮大家省去就是中间商一些差价和这个运输的一些费用。因为我们这次创意装饰的首个2万多平的专业的仓储中心，它其实是跟所有的一线的大牌来进行合作的，
0: 是的，
1: 有这个马可波罗啊、东鹏啊、它的木门啊、九牧啊、方太等等，都是一线的大牌建材。然后呢，就是因为有这个仓储中心的存在，我们是直接从这个仓储中心给大家发货的，你就不用再去找什么代理商啊。

0: 中间商啊，还有这个物流的费用在里面，所以就是把这个中间的价格以成本的价格给到各位装修哈。我们这次正好是七月份的限时开仓优惠，全南昌有28个优惠名额，交1万块钱可以抵4万块钱装修款来使用。第二个的话，我们这次就是如果你进店预约的话，直接送给你价值10000多的全房的冲金找平工艺，做完之后呢，你的墙面会更加平整。另外的话，我们这次是有3重品质监督的，有江海战区的刘总，还有品质监督官庆然老师。还有我们的这个江西广电3重媒体全程监督，全心全意为我们所有的业主朋友们严格把关好品质这一块。28个名额不多，所以大家你最近有这个装修需求，有装修想法，想去进店了解的话，你就可以拨打创意装饰的热线电话8820-6222-8820-6222来实时咨询。创意装饰进群直接了解，或者拨打电话来了解就可以了。
1: 对，
0: 目前我们这个点位的广告就是这些了。
1: 然后有朋友就说，他说千古情真的很好看，
0: 是是
1: 值得一看。
0: 去过那个丽
1: 江，我跟你说，有一些景区，他们做的那些就是表演嘛，然后都是大导演啊什么的，跟他们一起排的，
0: 对，
1: 真的很好看。然后说丽江大理的线路去过了，想去西双版纳或者是五哈同款线路也可以，广西的那个五哈旅游线路也可以。
0: 我们什么时候能跟五哈联名上，那就不得了了呗。
1: 他们最近的那个有一段时间那个口碑有一点，哎，不是这个，是另外一个，是跑男。
0: 你说的应该不是五哈吧？
1: 是跑男。
0: 五哈口碑一直都很好的，
1: 是是，那就是
0: 五哈。最近上一期拍的是在延吉拍的，然后他第一期是在那个。
1: 所以说综艺去过的地方真的会被带火。
0: 对，我上一次就是因为那个五哈第一期，他是在那个西双版纳那边，好像叫什么佤族什么什么哪一个寨里面拍的，然后一下就带火了。
1: 因为很多地方就是它本身文化氛围很浓厚，然后景色也很漂亮，但是你没有去过，你没把它拍出来。很多人就不知道，
0: 对吧？
1: 所以必须得就是让大家看到这个地方的特色。
0: 就有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抽出时间来出去多走一走看一看，还是蛮好的。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就大家的车内空间表现到底如何？大家平常在车里面会布置什么东西啊？或者是在家里面，在车里面你会有哪些自己可能会随意堆积的一些角落？你可以通过发送照片的形式拍一张你的车内空间，我们来分享一下。
1: 然后有朋友刚刚发了他5公里的那个奖牌，这是
0: 马拉松啊？
1: 不是，是他跑5公里的这个奖牌。
0: 他这个奖牌也太漂亮了吧！是那个草莓熊，哎，是这个吗？
1: 草莓熊，你会不会夸的有点太大了？
0: 嗯，
1: 你先说哦，这个奖牌太漂亮，是草莓熊，
0: 就是很漂亮，就是很漂亮啊，我觉得很漂亮哎。
1: 草莓熊不是应该用可爱来？
0: 哎，你这个奖牌怎么得？我想知道，我还有机会拿一个吗？
1: 我觉得他是自己奖给自己的，
0: 网上买的呀，不可能吧？应该是自己，
1: 不是谁会？真的，我车开到了5万公里，开到10万公里，有人给你个奖牌啊？
0: 他说是五公里，
1: 我就是这个意思啊。
0: 有没有可能是他参加某一个，比如说马拉松？
1: 不可能，
0: 不可能吗？
1: 一定是他自己奖给自己的，或者是他屏幕上面显示的那个，恭喜你跑到了人生当中第一个5公里，
0: 然后会奖励一个东西。你车内那个也很可爱呀、啊，就那个 Nomi 啊。
1: 对啊，
0: 你哎，我之前看到有人网上买那个 Nomi 的装饰，你有去买吗？
1: 我买了，好贵，
0: 一个头盔几百块钱好像是。
1: 我买了那个之前那个头盔是网上是蛮贵的，是一个叫什么比卡丘的，因为后面商城上架了，我就用商城的积分买了。然后现在我办公桌上还有一个
0: 头盔呀、啊，
1: 对，防止有人来打我，
0: 戴个头盔在办公室啊。
1: 骑摩托车的时候可以用到，
0: 就是有个装饰在那里嘛，
1: 就是那个就是小海豹还是什么的，他的一个那个装饰很可爱，当时是和什么联名的，然后在我们的那个商城里面卖爆了，好多人买，卖到断货，
0: 然
1: 后后面再进货，我待会儿给你看一下。
0: 有朋友他说我好久没有听969了，自从去西藏工作以后就没有什么时间听。三月份的时候开车从南昌开到拉萨是真的累，你走的是318，
1: 从南昌开到拉萨呀？
0: 对
1: 啊，
0: 自驾去的。
1: 哦，我佩服这种。
0: 当时我们带队去西藏的时候，就碰到了很多
1: 自驾
0: 对去西藏玩的朋友们。
1: 得准备什么东西啊？一路上
0: 蛮多吧，有的是走那个湖北、走安徽、走四川去的西藏那条路线，而且时间确实跨度很长。
1: 哦，真的好厉害。那今天如果还有跟我们互动的话呢，可以直接留言发给我们，发文字也可以，发图片也可以。接下来我们要稍作休息一下喽。
0: 刚才那个朋友解释一下。他说他那个是 Keep 的奖牌，然后
1: 这 真的是跑步跑到的。
0: 然后他达成的条件要

0: 跑到5.2公里才
1: 有机会，你才
0: 有
1: 机会买到这个。
0: 哦，它还有这个限定条件在。
1: 跑到5.2公里，你就可以得到奖牌。
0: 哎，我举手，我跟你讲哈，我那天去问我那个 4S 店，然后呢，我好像也有机会去拿一个他那个车的模型，我要不要告诉谢瑶？
1: 你们是一个 4S 店，
0: 我们是同一个 4S 店，对。
1: 他有什么触发条件吗？拿到模型？
0: 有啊，我的触发条件就是我的触发条件已经触发了。
1: 不是买车就可以拿吗？
0: 不是，
1: 我这边是买车就可以得到你车的同款的模型。哎，
0: 我们是什么你们是什么呀，真是大哥，我们在这儿你在这儿啊。
1: 请问你触发什么条件？
0: 我的车机死机了。
1: 哦，
0: 然后他给他们修，
1: 要死机了才可以触发这个条件。
0: 修，然后呢他们跟我讲，哎呀实在抱歉，我们那个配件要等一会儿，那个你要等很长时间，那个要不我们
1: 那你的车现在就没有再开是吗？
0: 前段时间死机的，已经修了差不多半个月，修好了嘛。
1: 修了半个月。
0: 对，等配件。他说：“哎，等这么长时间，不好意思，杨先生，
1: 送你一个，
0: 给你一个那个稍微的补贴，补是那个稍微的，就是来。”
1: 你要这个干啥？你应该要个保养。
0: 他说给我什么空调清洗那些东西，我说不要。
1: 空调清洗也有用，你要你问他，你说帮我换滤芯。
0: 可是我车没到多少。
1: 讨价还价。
0: 然后
1: 你要换滤芯，你要换几百块钱呢。
0: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有没有其他东西？哎，我们有一个那个等比例那个车膜，你要不要？我说哎要，然后他说那你下次来店我们给你一个那个。
1: 要是我的话我就会要滤芯。哎，那车膜放那也没啥用，车膜有的贵有的便宜，但是问题是你不卖出去的话你就没啥用。
0: 我要去搜一下那个车膜多少钱，再看一下空气滤芯。
1: 你看你现在看闲鱼上面多少钱，
0: 我来搜一下待会儿啊。我们接下来先休息一下各位朋友们，18:28了，接下来是歌曲时间，听完歌曲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是来自于吴克群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因为你是女人，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1: 还有这样的歌啊？
0: 他歌的名就是这样子的。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傍晚六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Number one
3: 潮台。
1: 从办公桌到晚餐桌的距离是最远的距离，欲速不达，荆棘路长，但也许也可以是最短的距离。
5: 下课走，
1: 即刻享受潮派晚餐，用快乐偷走时间。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下班出发。
6: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1: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4: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1: 成功九九二
4: 联合推出，
1: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4: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1: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热啊，这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
1: 就是我在空调房都不想出来。
0: 我不行啊，我家正在装修呢，夏天可是黄金期。
1: 黄金期，大哥，外面40度你还装修？
0: 哎，不懂了吧，温度高散味快，现在装入住快。
1: 嘿嘿，那就应该找创意装饰啊。
0: 啊，为什么？
1: 创意装饰一站式整装，3位一体护航模式，媒体、庆元、总裁一起监督你的工地，
0: 不光盯着，还每天在群里汇报施工情况呢。
1: 是啊，既能在黄金期装修，又不热又不累。
0: 现在拨打8820-622，8820-622，
1: 1万抵4万，立省3万元，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7站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来自于黄小琥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现在那边是几点，晚间的18:4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9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大家好，我是精灵。
0: 我们的实习生小朋友跟我们打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0: 新
2: 鱼。
0: 大家推送话筒、
1: 啊、你没有给他开话筒。
0: 再来一次。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鱼。
0: 新鱼的爸爸妈妈有没有在听节目啊？
1: 现在下班了吗？在听了吗？ 在的话口哥啊，
0: 妈妈
2: 在啊，
0: 爸妈全程在听节目是不是？
2: 是 的。
0: 他们为什么不互动呢？
2: 因为我妈说她不会留言
1: 啊，一步一步教他留、啊、
0: 直接打电话，喂妈妈过来留言是不是？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车内的空间。
1: 嗯，
0: 因为其实很多人除了上班还有待在家的时间之外，更多的时间可能真的就是在车内的时间会待得多一点点。
1: 是的。
0: 那么看看各位吧，车里面有没有哪些你精心布置的某一个角落，或者车里面到底有多乱嘞，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我突然想到我刚才在检查我的那个淘宝，我特别想买一个那个床垫，就是那个，比如说后排可以放倒、然后你就可以布一个那个床垫在上面。
1: 你的车也可以吗？轿车也可以吗？
0: 开玩笑！
1: 哎，你知道吗？有很多人说让你就买车模，因为他说空调滤芯自己几十块钱就可以弄，真的假的？
0: 对吧？
1: 他们都说空调滤芯自己换很便宜。
0: 你以前换多少钱换的？
1: 肯定是要100多块钱啊！
0: 你是在4S店换的吧？
1: 对，我是在，因为我自己不会换空调滤芯，怎么换啊？
0: 就是那个，不是很多人有那个拆装教程吗？就是在那个副驾驶位置，然后打开那个挡板，你就可以来直接拆换掉那个空调滤芯，还有空调清洗。
1: 听起来很难啊！
0: 哎呀，你就没有这个动手能力。我现在搜一下我那个车的那个模型多少钱，因为我刚才才发现我没有下闲鱼。
1: 你叫我帮你搜不就行了？我有闲鱼。
0: 你先帮我搜一下，你现在不是要搜？
1: 我觉得好难啊！哦，在这里。
0: 嗯。
1: 如果我的车被我弄坏了，那就可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0: 很贵耶、哎、你自己看。
1: 你前提是你会卖掉，你会卖吗？
0: 我不会卖啊。
1: 那就是了。
0: 哇，好看的嘞，这就是我那个车。
1: 那你会换空调滤芯吗？
0: 会换呢，我自己动手换不就可以了吗？而且我车也没到那个公里数啊，我就自己到时候到公里数再换呗。
1: 我下次叫给你50块钱帮我换。
0: 哎，如果换50块钱换一个空调滤，你自己买材料啊。
1: 嗯，不包啊，
0: 我这还包材料啊。那我就赔本买卖呀。
1: 没有，人家说几十块钱就可以了呀，十几块钱就可以了。
0: 就说50块我还得给你买个空调滤芯。
1: 嗯，
0: 我去搜一下你那个车的车模应该也蛮贵的。
1: 然后有朋友发来了自己在旅游时候卢卡泽拍的那个照片。
0: 嗯，
1: 好可爱，因为有小鸽子。哎，是海鸥还是鸽子？鸽子吧，
0: 分不清了。
1: 嗯，
0: 你那个车模也很贵耶。
1: 多少钱？
0: 你看是这个吧。
1: 他没有给我买这个呀。哎，这你这是什么呀？不是，他买给我买的是那一款，就是他送给我，他说我那一款车模没有了，然后他送给我的是，
0: 就是你右边这个吧？
1: 不是不是，他送给我的是那个
0: 另外一辆
1: 车的
0: 跑车的车模啊。
1: 嗯，
0: 你那个品牌的跑车的车模。
1: 对，
0: 你看看车模都不便宜的，200块300块。
1: 是，但是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没有用。
0: 给我了，
1: 我这不贵，150。
0: 我看一下，
1: 嗯，1P9。也有稍微贵一点的，卖229。
0: 他那个车门能打开哈？
1: 不可以吧？
0: 引擎盖也可以打开。
1: 我的好像不可以。
0: 你就把那个，
1: 记得了，
0: 你不用是吧？
1: 还有说那个，还有卖388的，
0: 嗯，
1: 卖各种的都有。
0: 我跟你讲，有的朋友他喜欢收藏这个，
1: 嗯，
0: 我以前买过。
1: 我知道有人喜欢收藏。
0: 对，我以前买过很多那个商场里面，忘记是哪个商场，他有一个那个玩具店，他就是专门买那个车模。然后呢，我买了好多那种什么铝合金做的那个车模，一个就是50块钱。就差不多这么短一点点，然后呢，我买了差不多十几个吧，现在摆在家里面。
1: 这就是对你来说是有点用的，是吧？
0: 对啊，很好看呐、啊，然后自己也会收藏啊。
1: 哎，怎么去看我的那个保养的订单啊？
0: 你之前保养
1: 一件为保，
0: 对啊，你就可以看到自己上一次做保养是什么时候，
1: 嗯、
0: 然后呢，要固定多久再做第二次保养。
1: 这个怎么看那个嘞？怎么看花了多少钱啊？维修报告、
0: 嗯、
1: 哦。哦，哎，
0: 哎，不是第一开始买车我是送你几次那个保养啊？
1: 嗯，我们好像没有送的，是这样的，
0: 嗯、
1: 我看了一下我的那个空调滤芯 ，Wingwing， 哦，它是叫不 PM 2.5活性炭过滤器的更换，
0: 嗯、
1: 材料费是150，
0: 他收的是你人工费用，
1: 工时费是22.5块，它是分开算的，
0: 那我这个50的工时费算是高的了。
1: 可能是他还给我换了一个蓄电池、
0: 嗯、换蓄电池，
1: 嗯，12伏的电池，他有，我跟你讲，有人是真的开到没电、
0: 嗯、
1: 开到完全没电去换的。
0: 总共花了多少钱？
1: 总共花了1142。
0: 那也算蛮贵呀、啊。
1: 我跟你讲还好，因为我开了两三年的时候，但这是一个小的保养，其他东西不需要换。
0: 哦，油车的话可能第一次首保就是在5000公里左右，5000公里
1: 或者8000公里左右。油车一定是比电车保养要贵的。
0: 然后他送了我三次保养，
1: 嗯，
0: 我就赶紧把这个第一次首保就做掉。
1: 哎，
0: 对啊，然后呢还可以拿一个400块钱、300块钱的车模，还是可以的，我觉得。
1: 嗯，
0: 价格算下来 OK 吗？
1: 但是那个代价是车机司机。
0: 有朋友他说我的车后座真的被弄得乱七八糟，因为全都是给小孩用的东西，
1: 哦，
0: 然后呢有这个宝宝椅啊，还有小朋友吃的一些零食啊，全都放在后面，所以说呢车的后排可能有点乱七八糟的。有了小朋友之后，可能很多人的后排小朋友的一些辅食的一些玩具啊，或者其他的用的东西啊，就会堆到后排会多一点嘛，
1: 哎，是，
0: 对吧？还有的朋友会不会在车里面放零食啊，对不对？你可能在各个角落储物空间储物箱里面都会放一些零食，
1: 嗯，
0: 我之前特别喜欢看电车有一个点，就是因为它那个有冰箱。
1: 那你要买到那个级别的你才有哎。
0: 很多现在电车都，比如说你要买首批车主，
1: 嗯，
0: 他就会送你冰箱。
1: 你买得到首批吗？问题是
0: 我当时看的那辆车，我就是如果买的话我就是首批。
1: 那最后为什么没买呢？
0: 家里不让买电车咯，对啊，会觉得电车你再看看它的发展吧，而且现在电车更新速度太快了，还好我没有买。我那辆车更到现在
1: 就降价了嘛，
0: 我那辆车更到现在都已经更三代了。
1: 哦，
0: 就是
1: 那它的冰箱有更到三代吗？
0: 就是我们昨天聊的那位同事的车啊。
1: 谁啊？
0: 对啊，
1: 两个字的
0: 车吧，
1: 名字，就是，
0: 名字跟车都是两个
1: 字。哦，我知道是谁了。
0: 对对对，那辆车已经出到第三代了现在。
1: 哦，
0: 对啊，所以还好那时候没有买那么
1: 早。但是你在一直在关注那辆车呀？
0: 对啊，我一直在关注啊，
1: 嗯，
0: 我们车库里
1: 就是你的车库，
0: 嗯，我们小区的车库里好多车主都是开这辆车，
1: 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这款车就是你心目当中的白月光。哎，
0: 嗯，我旁边
1: 到底是冰箱是你的白月光还是车是啊？
0: 我旁边那个我车库旁边就是有停的就是这辆车。
1: 你在自己家里有没有想要买一个什么冰箱啊？好可惜我们没有带货冰箱。
0: 我跟你讲，
1: 大家要冰箱吗？我有认识人是团购的
0: 小冰箱啊。
1: No， 它是大品牌的冰箱，它都有团购。
0: 嗯
1: 就是我一般问他，就是我比如说我想要这个，然后他就说你去网上看它现在最便宜的价格，但是要类似官网那种哈，它最便宜的价格是多少钱。
0: 你下次问创意装饰有没有优惠价格可以给到
1: 他们送冰箱吗？
0: 有啊，之前他们是有送冰箱的。
1: 哦，
0: 而且他们都是
1: 以那如果大家要去那个，大家要去的话自己跟他聊一下，让他多送给你一个冰箱。
0: 我记得很清楚，是因为就是我那个车库旁边停的就是这辆车。
1: 嗯，
0: 然后呢他的车主就是两个小年轻。
1: 你有确定人家比你年轻吗？
0: 肯定比我年轻啊。
1: 嗯，
0: 对啊，看上去这个车的车主的普遍年龄都是比较年轻的。
1: 嗯，
0: 然后呢那天我就停完车我准备走，那俩小年轻在车里面就在看电视。
1: 嗯，
0: 就是在看蜡笔小新还是在看什么。
1: 嗯，
0: 突然我觉得就是自己的车就是被比下去，为什么我的车不可以看电视
1: 啊？
0: 嗯，
1: 你还比这个。
0: 嗯，还有冰箱啊，从冰箱里面抽了一瓶可乐出来啊。
1: 你是不想回家了吧？你买个房车吧。
0: 我就说那个我能不能上你们车给我稍微的看两眼呢？
1: 有点卑微耶。
0: 嗯
1: 啊，著名主持人千玺敲门问别人能不能在你车上看电视，好奇怪啊！
0: 个人觉得我的车的颜值。
1: 现在在听那个在听节目的朋友，立马把这个做成一个新闻标题。
0: 嗯，
1: 惊爆！千玺，著名主持人没电视啊？对对对，
0: 扒人家车门看电视是不是？以前很多车哦，
1: 惊爆！著名主持人扒人家车门竟为了这件事。
0: 你朋友现在应该说的是几不是这辆车。
1: 嗯，
0: 对，就是这个车很多人都有啊，现在路面上跑的也会比较多一点了。
1: 这辆车号称是年轻人的第一台车。
0: 对，是的。
1: 嗯，
0: 然后很多朋友都会去买这辆车，而且价格现在落地算是正常价格吧。
1: 嗯
0: 嗯，
1: 好了，接下来我们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些东西哦。
0: 还有最后的5分钟时间，我们还有一些东西要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一下。
1: 嗯，
0: 我们先把旅游给大家介绍完，好不好？
1: 哎，
0: 我们这次的旅游线路就像刚才有朋友他说去过西藏，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在今年的暑假也有这个西藏的旅游线路。在座的这个三位哈，好像只有我去过西藏。哎，我们的实习生朋友去过西藏吗？
2: 我也还没去过。
0: 你去的地方多吗？
2: 我一般就是在国内去深圳、珠海，然后。不是很多我感觉，然后武汉上学的地方
0: 啊。你在广东那边发展是不是？
2: 就是我家人在那边。
0: 那你们会讲广东话吗？
2: 那我不会。
0: 那我们俩就经常在广东那边发展的，所以我们的广东话是
1: 非常好的。你真的很爱骗人。
0: 在深圳珠海那一边啦，对不对？
1: 嗯，
0: 找机会一定要去一下西藏。我们这次有暑期的西藏之旅，如果大家在这一次暑期的时候你想圆梦西藏的话，欢迎各位可以跟着我们踏上这一趟西藏的旅程哈。
1: 哎，
0: 这次我们的西藏之旅，各位朋友们，它是分为上铺、中铺、下铺的选择，
1: 是
0: 然后价格上会有一点区别。我们的上铺硬卧上铺价格5999，中铺价格啊，上铺是5699，中铺是5999，下铺价格是6299元。然后呢，总共是11天时间，我们带大家走进西藏哈。因为这次现在去西藏的话，正好是这个特别好的时节跟时候。
1: 哎、是的，
0: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藏好像就是这个时候去的，7到8月份时候去的西藏。
1: 嗯，
0: 然后呢，西藏的天气也是比较宜人的，最主要的是它的很多景色让大家会觉得，哎呀，真的得找时间去一趟。
1: 是的，是的。
0: 你提到西藏，能想到的布达拉宫啊、大昭寺啊，
1: 回到了不，是这样唱。唱的吗？
0: 让实习生给你唱一遍。回答
1: 我，实习生搞不好他没有听过这首歌。
0: 你听过这首歌吗？
2: 我还真没听过。
0: 那你知道郑钧吗？
2: 嗯，我也不太知道。
1: 哦哦，
0: 不知道郑钧。
1: 那你知道《灰姑娘》这首歌吗？
0: 嗯，
2: 我也不知道嘞。
1: 赤裸裸这首歌
2: 也不知道。
1: 也不知道。
0: 我今天你没来之前，我跟小朋友聊了一会儿，看他听什么歌。
1: 他听的是什么歌？
0: 同样跟我们上批实习生也
1: 是一样的
0: 说唱。
1: 哦，
0: 你说几个那个歌手，看姐姐知不知道？
2: 江云生。
0: 啊！哎，哎，
1: 哎，
0: 不知道。再说一个，
2: 再说一个，你提醒一下我呗。
0: 郑润泽，你刚才不是说过？
2: 郑润泽，
0: 你知道吗？
1: 不知道，他是韩国人吗？
0: 不是啊。你再说一个，
1: 这个名字真的很像韩
2: 式。再说一个，林俊杰，我喜欢这个。
1: 那是知道的。
0: 林俊杰，对，林俊杰是 OK 的哈、嗯。这次我们去西藏是没有邀请林俊杰去的啊，各位朋友们哈。啊，我突然想起来，好少歌手会去就是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开演唱会。
1: 你要是你在怎么缺氧的情况下开啊？
0: 嗯，
1: 万一他们有高原反应怎么办？
0: 对吧？就是像夕阳在唱歌。
1: 1000年，
0: 这次西藏旅程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上铺价格5699，中铺价格5999。

0: 下铺价格6299，出发时间8月8号，还有将近一个月的准备时间。然后呢，很多朋友比较担心的高反问题，千万不要怕哈、啊。我们进西藏都是坐的那个有氧大巴啊，有氧列车。有氧列车啊，不是有氧大巴，但是我们的大巴里面它也是弥漫式供氧的，
1: 对对对，而且给大家配了每个人一个氧气瓶，
0: 对，弥漫式供氧，而且呢我们全程是有这个氧气瓶给到各位的。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各位，然后呢我们这个除了氧气瓶之外呢，我们所有的一些专属的吃的东西也是在西藏独有的，比如说这个鲁朗的石锅鸡啊，高原的牦牛汤火锅啊、藏式烤羊啊，都可以来参与一下。如果大家8月8号有时间，你想去圆梦西藏的话，欢迎各位来回复关键词旅游或者回复西藏来了解一下我们正在招募的这一趟西藏的相关旅程。
1: 是的，
0: 第二条就是我们刚才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有介绍的，我们的这个西双版纳之旅。
1: 嗯，
0: 西双版纳它是以家庭为单位来报名的。
1: 是这样的话呢，如果你不想和别人一起出游的话，就是家里的我们也会帮你制定一下路线。
0: 嗯，对，
1: 看你比较喜欢去哪一个特色景点。
0: 是的，我们这次的西双版纳之旅它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报名，一家三口啊、四口啊、五口啊、七八口你都可以来哈。单人的价格，成人价4680，儿童价格是3680，一家三口你就可以来直接报名参团。因为这个它是家庭为单位的思想小团，所以说它的私密性更好。
1: 是的，
0: 而且呢全程是可以来进行定制的，所以说呢在住跟吃这方面我们有个全新的升级，全程入住的都是当地的五星级别的酒店、哦、比如说融创啊、戴斯温德姆啊，都是一些五钻级别以上的酒店，客房为大家提供的都是家庭套房。还有一个非常王牌的体验，就是他们这一次的植物园专属的夜游，我们会有这个专属的研学导师，然后呢给朋友们或者大朋友小朋友一块来讲解一下夜游走进植物园啊，
1: 这个倒是真的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0: 嗯，还有一些非常独特的体验，比如说这个望天树景区解锁雨林三重玩法，乘坐南腊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踏上36米的高空树冠走廊漫步，就是这些都是在西双版纳你才可以玩到的一些地方、
1: 嗯、是的。
0: 同样回复关键词西双版纳或者回复关键词版纳，你就可以来了解我们这个西双版纳的团，它是天天发团
1: 哦，
0: 所以说这个如果大家暑期有时间，你就可以来报名咨询我们这次的这个西双版纳之旅。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内蒙的旅游线路，现在也在招募。对，内蒙它是去呼伦贝尔，然后呢我们是南昌直飞呼伦贝尔草原的双飞7日游，就是江西成团直接从南昌出发，我们的甄选酒店升级一晚哈尔滨的四钻酒店，还有一晚草原的特色蒙古包，美食方面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私房湖鱼宴等等，都是当地的地道蒙族的特色美食，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往返机票、酒店的住宿、游玩项目、景区门票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在里面，所以说呢这个性价比也是比较高。内蒙的旅游线路它是支持单独订机票的，所以各位如果你想去内蒙，你也可以直接找我们的旅行团，然后呢单独订机票去内蒙就可以了。价格给大家说一下，7月13号、16号和20号，
1: 哎，
0: 然后呢双飞啊，双飞价格包含机票4880，两人同行减100元，4780就可以踏上这一趟内蒙之行了。
1: 内蒙之行，如果大家想要更多的了解的话呢，发内蒙古就可以了，而且我们是可以单独订机票哦。
0: 对，我们现在目前线上正在招募的几条旅游线路给大家再简单的介绍一下。
1: 糟糕了，
0: 嗯，
1: 我们有一个事情我都没说，
0: 就这个吗？
1: 嗯，
0: 对吧，内蒙还有这个西双版纳，
1: 嗯，
0: 还有这个云南，还有这个啊，
1: 不是这个，
0: 你不知道这个吗？
1: 嗯，
0: 哎，刚才说哪儿？内蒙、
1: 西双版纳、云南、
0: 还有我们的
1: 新疆、
0: 西藏，对，五条旅游线路，大家可以来根据自己想去的地方来选择了解一下。
1: 我看你怎么收场。
0: 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节目，
1: 我看你怎么收场。
0: 先给大家介绍这个了，
1: 嗯，
0: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豫章雅集、
1: 啊。
0: 然后大家如果在这个暑期，你这个想带小朋友去找一个这个比较好玩的地方的话，
1: 是的，
0: 豫章雅集是非常适合亲子游的，因为它在我们的平台里面上线了独有在969有的这个专属票，
1: 亲子套票一大一小呢，我们是398元的价格。
0: 对，是的。
1: 平常我们在外面的价格是单人哈258，
0: 嗯，
1: 但是在969买的话呢，就是单人218，亲子是398。
0: 对，这个是优惠后的价格，单人票218，然后呢，亲子一大一小是398，
1: 969独有的这个价格。
0: 嗯，如果大家在这个暑假你想去一趟豫章雅集，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6。然后解锁一下豫章雅集的购物链接，直接点进去，然后呢直接购票了解就可以了。豫章雅集为大家提供的有这个古风的妆造，还有这个非常精美的自助餐，还有这个整天的这个豫章雅集当中2万多平的室内空间的游玩、
1: 嗯、
0: 比如说你要跟 NPC

0: 互动啊，还有就是有一些道具，你可以跟所有的 NPC 来玩游戏什么的。
1: 哎、
0: 就是一大一小的价格398，单人去的话是218。如果你想购票的话，回复数字6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购票链接，直接点击链接来了解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创意装饰时间。
1: 创意装饰呢，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10000抵40000的优惠哦。我们有20000平的仓储空间、嗯、然后这个仓储空间呢，就是20000平大家可能没有概念，它其实如果你对比来看的话，就是有3个足球场那么大、
0: 嗯、
1: 它里面装满了什么东西呢？马可波罗、东鹏、榻榻木门、九牧、方太这种一线大牌的建材。如果你自己单独买这一些牌子的话呢，你花的费的费用就会很高了。
0: 对，是的，
1: 对。但是我们这次是省去了代理商的差价、嗯、中转仓储啊，就是你会用最快的时间拿到最便宜的价格。嗯，他们创意是全部让利补贴给业主的。
0: 对，是的，就是我们创意装是在7月份他那个仓储中间要开仓嘛。
1: 是的，
0: 所以说这次能
1: 开仓特惠啊。
0: 对，给到大家南昌有28个
1: 名额，
0: 28个优惠名额、
1: 嗯、
0: 可以享受到10000抵40000的这个装修款的优惠。
1: 预约到店，你是可以免费升级市面加价10000多的全屋冲金找平的工艺。
0: 对，是的，这些都是送给各位的。就是装修款上优惠是10000抵40000，然后呢有这个28个优惠名额，如果你进店的话，就可以拿到这个10000多的这个冲金找平工艺是免费送给各位的。
1: 是的，如果大家害怕这个有质量问题的话呢，我们是有品质监督官的、
0: 嗯、
1: 啊，比如说江海战区的刘总，还有我们的品质监督官庆元老师，再加上广电媒体的全程监督，所以这个是为业主来做一个装修品质的把关。那么怎么联系呢？
0: 8820-6222，8820-6222。
1: 你只要打这个电话，你就可以免费的上门量房了、
0: 嗯、
1: 还会帮你有一个验房，这样的话你不用找验房师了哈。28个优惠名额抢完截止，
0: 就是这个是创意装饰给到大家的优惠。
1: 嗯，
0: 如果大家在最近有装修需求，你就可以来直接进店咨询创意装饰，或者拨打他们的热线电话8820-6222，8820-6222，来直接咨询创意装饰给到你的优惠价格就可以了啊。
1: 嗯，
0: 就聊到优惠这方面呢，我们还有一个地方给到大家优惠力度也是比较大的。
1: 什么地方呢？
0: 就是我们的豫章雅集
1: 啊，
0: 豫章雅集的优惠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
1: 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豫章雅集、
0: 哦哎，我提醒各位哈、啊，我们这张票它是上限是有数量份额的。我今天下午有问，
1: 我们数量还有多少？
0: 好像就是1400张，对，1400张卖完就没有了。
1: 嗯嗯，
0: 而且这张票它是到
1: 8月31号，
0: 对，
1: 就是这样的。你的单人票呢是一直都可以用的，但是我们一大一小的那个套票哈，因为是给大家很多优惠，而且是专门为暑期带小朋友的朋友去的，所以呢只能够在9月1号之前我们就要用掉。不过大家现在可以放心囤，因为过这个时间你是可以过期退的。
0: 对，是。然后这一次的豫章雅集给到的价格218单人票，然后呢398是我们一大一小的亲子套票。如果大家在暑期想带小朋友去玩的话，这个亲子套票是相当划算的啊！
1: 嗯、
0: 我们这张票8月31号之前都可以使用，正好挑在小朋友们开学之前的头一天哈。
1: 是的，
0: 你只要在这个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数字6，你可以来多拍多囤。想先体验一下的话，那就建议拍一张票去玩。
1: 嗯，
0: 如果你这个想多拍几张去了一次，后面比如说闺蜜的孩子呀，或者是哥们的孩子呀都想去的话，你就可以组团来拍这张票啊。
1: 是的，
0: 而且是支持线上随时退票的。如果大家想来购票，只要在969的平台回复一个数字6，你就可以来直接这个拍下这张票，直接去玩就可以了哈。
1: 嗯，
0: 二胎家庭直接囤2套票，每个孩子各得其乐，
1: 那就正好。
0: 对，如果是3口之家的话，你就多添一张这个单人票，全家整整齐齐出发就可以了。我们的关键词回复数字6来解锁豫章雅集的门票，这个全天候的古装、全天候的游玩，还有非常精美的一顿自助餐，都可以在豫章雅集来解决。然后呢，提醒各位，如果你要去的话，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
1: 是的，
0: 因为他这个化妆啊，还是得有一点这个准备的时间嘛。
1: 对，就是比较好的告诉你差不多什么时候来啊，会更方便一点。
0: 嗯，对吧，如果大家想去的话，你就回复数字6赶紧来囤票买票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今天算是下班早的。
1: 你还好意思说，
0: 19:06了各位朋友们。
1: 我不管，我下次一定要严格控制你的时间。
0: 今天是周几啊？今天是周四。
1: 周四凤凰星期四，大家今天晚上吃什么呢？
0: 嗯，
1: 明天再告诉我吧。
0: 你还没有点外卖是吧？
1: 我今天下午吃了面包，有现在有点撑。我今天还去了一下，明天再跟大家说吧。先下班。
0: 你得把所有的话留在明天，是不是？
1: 嗯、
0: 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告一个段落了。我是千玺，
1: 我是金玲。
0: 那么明天晚上再见。哦，对对，其实还有实习生了，小朋友、
1: 嗯、
0: 打个招呼。
2: 拜拜，大家再见。
1: 嗯，再见。
0: 人也是下班心切哈。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告一个段落，明天晚上再见吧，拜
1: 拜。
0: 拜
1: 拜。

0: 会议、
1: 直播、
0: 上课、
1: 追剧，
0: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1: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0: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1: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0: 中国电信。
2: 选装修认准自有工人团队，不转包不外包不跑路，专业装饰2135名自有工人，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调度，培训不合格禁止。

0: 上岗，工艺不达标，免费重装，工期不延误，准时交付，品质有保障，省心又省力。8820-6222，8820-6222，装修一万抵四万，一万抵四万，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4: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0: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牌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兄弟，做兼职吧。
7: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6: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8: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7: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

潮台969潮音乐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鄱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1: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FM 96.9

0: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1: Number one
2: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

0: 年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2: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八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仍然是偶为我开始要释怀，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1: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0: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2: 第几年生的？
3: 我明年。
0: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3: 爸，爸怎么办？
0: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4: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和小花的婚礼，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纪念。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0: 横隔秋风起，豫章春意浓。下一站南昌，
1: 老板，我们分我们的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96.9 创意装饰自有定制工厂，价格更低更透明，材料保真看得见，风险可控效率高，全屋定制源头工厂，正品保证假一罚十，售后问题一个电话全解决，8820-6222，8820-6222，装修一万抵四万，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送价值12000的全屋冲金找平，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3: 碗筷不干净
2: 洗，
3: 衣服脏了
2: 洗，
3: 身上脏了
2: 洗，
3: 车脏了
2: 洗，
3: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2: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3: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4: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子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小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Let's take a rain check.
1: From 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2: 来来来，走一个。
3: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2: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4: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5: 969
6: Number One
5: 潮台。
7: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5: We are the one.
7: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0: 猴桃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It's 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

0: 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九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他。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

0: 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96.9 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0000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88206222，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5: 中国电信。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6: 潮台969，
7: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8: We will be back soon，
7: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

0: 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1: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0: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1: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4: Number one，
0: 潮台。
5: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6: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5: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4: Number one，
0: 潮台。
7: Hey， I couldn't sleep， so just thought I'd call you， see if you could tell me。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7: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所想，但我懂得反省，已经是几年后的。
1: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96.9 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热啊，这天出门五分钟流汗俩小时，
2: 就是我在空调房都不想出来。
1: 我不行啊，我家正在装修呢，夏天可是黄金期。
2: 黄金期，大哥，外面40度你还装修？
1: 哎，不懂了吧，温度高散味快，现在装入住快。
2: 那就应该找创意装饰啊。
1: 啊，为什么？
2: 创意装饰一站式整装，三位一体护航模式，媒体、庆元、总裁一起监督你的工地，
1: 不光盯着，还每天在群里汇报施工情况呢。
2: 是啊，既能在黄金期装修，又不热又不累。
1: 现在拨打8820-6222，8820-6222，
2: 1万抵4万，立省3万元，
1: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4: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3: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4: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3: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5: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6: 唉，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7: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

0: 潮男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嘿，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2: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0: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1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969，潮台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2: Number One
1: 朝台。
3: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朝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0: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朝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2: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1: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3: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1: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4: 九六九
5: Number One
4: 潮台，
0: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九六九的声音世界。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FM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Play music。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六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海面上
4: 捞一个大月亮，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潮台969，潮台 96.9，
3: 乐力制造音量，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2: FM 96.9。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现象，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首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1: 无偿献血了解下吗？
0: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2: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0: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3: 大家好，我是轩。
0: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叫
4: 叫叫！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朝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3: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4: 969
5: Number One
4: 潮台。
6: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Step to the ring，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早上七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鄱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4: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5: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九六点九，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变乱了。
1: 找到我们节目的版头了啦。
0: 哎，你随便找一下啊。
1: 按什么？按什么？到底是按什么？
0: 你按标题。
1: 按标题就不对了。
0: 你可以找得到的，你按标题。
1: 刚已经按过
0: 标题了。
1: 这不是吗？根本就不是按标题。
0: 那就按总时长，因为它最短。你按一下总时长。对呀、啊。
1: 还是不是以前的规则？
0: 哎，一点用都没有，一天天不是我。
1: 今天我院子里怎么那么多车啊？
0: 对，然后我车停得好远。
1: 我也停好远。
0: 为什么会这样、啊？
1: 起码要走大概40秒。
0: 对呀、啊。Why？
1: 一般来说，因为我们早上来到那个院子里的时候呢，其实是车比较少的时候，就我们可以随心所欲的停到一个我们觉得离我们要去的那个门最近的位置。
0: 我基本上就是2米之内必须要打到我的车上。但是你也知道、
1: 哎，那你要跨好大一步。
0: 有超过5米吗？就是我们那个门口到车之间的，
1: 就是、通常我们停车位置到那个门口大概就是5米左右。
0: 哦，
1: 但今天可能有到大概30米。
0: 我觉得嗯，
1: 翻了6倍，
0: 好远。走吧走吧，别上班了，路途太过遥远。
1: 有很多人想说，莫名其妙他们到底在讲什么？
0: 就讲车位的事儿嘛，因为我们不是来的比较早嘛，
1: 嗯，
0: 来的比较早，你就可以随心所欲的
1: 选择
0: 一些车位，
1: 你想要停的位置。
0: 但是广电人呢又比较勤劳，就大家有一些人会来的比较早，
1: 今天突然这么早。
0: 对，有一些工作安排，他们就来的会更早一些、
1: 嗯，
0: 所以就是这个样子啊。
1: 对，哎，今天礼拜五哎，
0: 对，今天周末，今天是礼拜五，然后我就发现这两天我出去溜达的时候，我就发现怎么好多人呢？就是商场里面根本就不像是一个工作日的样子。哦、我前
1: 因为现在在放假，是暑假。
0: 可是暑假只有孩子
1: 放吧，看起来他们并不是孩子和学生，是吗？
0: 怎么这么多个体经营户啊？这是我朋友感慨的。因为前天的时候有跟朋友去一下超市，然后去超市的时候就是停车位非常稀缺、
1: 哦说到这个的话，那你就先交代一下吧，你昨天买了些什么破烂啊？
0: 哦，那个我
1: 因为我接到一些线报说他昨天呢就是有出去逛街，然后买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我没有买乱，我就买了一样东西，
1: 而且金额很高昂。
0: 我就买了一样东西。
1: 什么？
0: 就是一些我们女孩子用得上的一些不方便跟男孩子透露的东西啊。
1: 请问它的价值是
0: 800多？
1: 800多的一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0: 我们女孩子都知道，只有你们男生不知道。好，对吧，听众朋友们，咱们都晓得的哈，我们不告诉王晶。不是，事情是这样的，因为
1: 你昨天相当于在外面晃了一天呢，四舍五入的话。
0: 你卵你要狗！我昨天上午工作一上午，工作到极晚呢，我中午饭都差一点点没有来得及吃，
1: 差一点点。
0: 不好意思，我这两天变声期，声音有点沙哑，然后我就。然后我本来是说好，那我们就一起到。结果呢，就是那位朋友，
1: 嗯，
0: 那位真的很爱迟到的朋友，
1: 嗯、
0: 他就晚去了，晚到大概10分钟，就是那10分钟。
1: 你就买了东西啊？
0: 哎，你说讨厌不他？
1: 买了什么？你先说一下。
0: 如果他不在的话，我也就不买了。
1: 不要往外插。
0: 都想知道我买了什么？我看一下大家有没有留言呢？没有留言，没有想知道。
1: 大家不想知道他就是乱花了什么钱，买了什么？因为被称为破烂儿。后来我们就说，哦，他们两个去收破烂了呀。
0: 没有破烂，我试试好烂。
1: 好烂。
0: 但是对方确实买了一些破烂，
1: 挂在身上那个是不是？
0: 嗯，
1: 那个真的蛮破烂的。
0: 然后挂那个还有手机，他看我买了一个手机绳，我那手机绳才多少钱嘛？就是小几十块钱，20-30。
1: 你们那两根绳加一块，如果超过8.8，我都不会买。
0: 哎，我那绳结实而且好背，你知道他买那个绳多少钱吗？
1: 多少
0: 钱？他买那个绳足足有我买那个绳的一整倍。
1: 那一根要不要58.8？
0: 哼。再猜
1: 88.8，
0: 差不多79，
1: 好贵哦。
0: 对呀、啊，然后他就买那个盲盒，然后他就说，嗯，好想要一个这个盲盒，然后就
1: 他不是在我们节目里起誓过说不买了吗？
0: 对呀、啊，他说再买他是狗，后来他说汪汪，他是买了，完了之后他就买那个盲盒，后来我说哈，怎么回事啊？你乱买东西。后来我遇到他所有喜欢的东西，我就说你买啊，真的好好看，很适合你，这么可爱，
1: 他都买了是吗？
0: 然后就都没买。我觉得人就是这样的，你要反向跟他讲话他就不买了、
1: 哦、好好好。所以到底买了什么？你
0: 怎么又聊到我了？我买了裤子，你看就这条
1: 800块。
0: 好看吗？
1: 800块。
0: 好不好看？
1: 800块。
0: 好看吗？不是，你先抛开他在家里。
1: 你是出于什么考虑要决定要买他的？
0: 因为我一直都想买他2块啊。干什么？喂，台长啊！哎，我这边建议换一个那个搭档，因为那个搭档
1: 他摸起来确实蛮舒服的。
0: 对啊，
1: 但是800块有点贵啊。
0: 好了好了，我们看一下那个铁锤三项，铁锤三项便宜，家人们冲，给我冲！
1: 铁锤三项便宜，
0: 铁锤三项
1: 便宜啊，便宜！
0: 铁锤三项是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然后给大家。

0: 大家安排的价格非常便宜啊，
1: 嗯，
0: 四套八瓶399，五套十瓶499，不要800块，不是一整瓶，不是一小瓶，而是一套两瓶，给大家安排四套八瓶399，对不对？
1: 对，
0: 就是价格非常的划算，然后保质期有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
1: 讲真，护士399，我可以考虑一下。
0: 铁锤三笑，不好意思，我们先按一下，我们先暂停一下，因为有一些，喂，台长啊，不是我们不播嘞，不是我们不播完，是有些主持
1: 人没关系，我们会播的，
0: 我跟你说，因为你就是。
1: 我什么？你说
0: 我播铁锤三笑，我不想跟你说话。然后那个保质期有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啊。
1: 对，
0: 直接回复数字3，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下单可以进行购买。然后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情页面都会有。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给大家。然后如果是大家想要了解怎么去使用它，或者你用它你要去就比如说啊多少公里用一瓶还是怎么样的方法，或者它的除积碳的原理是怎样的，都可以点击进去链接之后详细的咨询哈，详细的看一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就可以了。
1: 信号已经播完，不然的话我要再度打断他。这条裤子的价格是895，也就是900块。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刚刚接到线报啊。900真的蛮贵的，我跟你讲。虽然它面料摸起来是真的蛮舒服的，可是它没有其他什么特色了呀。
0: 你要多特色啊，
1: 因为它的颜色也就是很普通的牛仔裤的颜色，
0: 对啊，
1: 然后款式也没有什么特别，
0: 它可以这样撸起来穿，
1: 谁的裤子不能撸起来穿啊？
0: 因为突然很热，然后就把那个裤腿全部撸进来。然后有朋友说塞纳变塞纳，鼻音好重，什么叫变塞纳？我没有变啊，
1: 我们今天两个好像鼻音都蛮重的，是不是？
0: 因为其实我有点生病，然后我现在那个舌头上，怎么了？
1: 因为我昨天和前天嗓子都很痛，一直觉得我的扁桃体发炎，但是到今天
0: 我也
1: 是它不痛了，可是声音
0: 有
1: 点
0: 哑。我也是有一点扁桃体发炎，
1: 所以是在收尾是不是？
0: 不知道。然后舌头上面就是有个地方痛痛的，
1: 舌头上什么？
0: 然后就是牙齿不小心碰到就会很疼。
1: 哎，你舌头上如果不小心有那种起的那种小泡，你会就是试图用力想说把它爆破吗？
0: 没有，就是很边缘，咬不到它。
1: 哦，
0: 然后就是牙齿碰一下。
1: 好，我们两位都是病号，
0: 所以我
1: 今天
0: 说话可能会比较慢哦，不好意思。他说前天看到一个塞纳探店，字幕是塞纳，是什么源？是什么？你在说什么？不是我了，不是我，那我只能说张小能来了是吧？
1: 哎，连我们的听众都问说是不是张小能啊？那个乱买东西的盲盒的。
0: 那张小能他说我那个是手机挂绳，不是普通的盲盒，我又不乱买盲盒了。谁不说塞纳纳是个翻包子哦？翻包子。
1: 翻包。
0: 富恩报啊，
1: 嗯，
0: 富恩婆子我听过，都怪你这样能紧脚紧脚，闭嘴！要不是看在你昨天晚上请我吃饭的份上，
1: 所以你们昨晚去吃了什么啊？看起来很嗯。
0: 我跟你讲，昨天晚上吃那个耶，就是还蛮好玩的，就是它是那个不是万象城嘛，万象城的那个叫什么？就是天一天妇罗是不是？天心、
1: 嗯、
0: 天什么天妇罗？反正是一个天妇罗店，然后它就是那种就是天妇罗嘛，就炸炸的东西嘛，炸的东西，然后就蘸点那个什么秋油吃下。完了之后呢，它里面还有那种套餐。一开始我点的时候我不知道，张小能一直说、嗯、啊，这家店我吃过，没事你吃吧，你吃那个，你多吃一点，这我吃过。我想说，
1: 有什么了不起的？
0: 我想说
1: 天妇罗了不起、啊
0: 你？你买一个那个什么手机挂绳有什么好了不起？只要我多吃一点，然后呢？就点了那个套餐，鬼晓得他吃过没吃过啊、
1: 嗯、
0: 因为我本来我就想说那我就先点2份蔬菜沙拉，因为我就觉得很少一份嘛、
1: 嗯嗯、
0: 结果呢我点完之后我们又点了两个套餐，结果那服务人员就说，哎，不好意思女士，每个套餐里面都有一个蔬菜沙拉、哦、哎，你说他吃过，我怀疑他根本没吃过，他乱嚼可觉得不。完之后在那边还进行了一些排队的动作，哇，人好多，
1: 他
0: 也有这几多年呢。完了之后我们那个时候大概6点钟左右去的，或者6点钟不到、
1: 嗯、
0: 然后他就说要排队20分钟左右，我们就拿票在那边等着排队、
1: 哦、
0: 味道还可以，哎，就它性价比还比较，
1: 是能有多可以、啊、
0: 它性价比也比较高，就是你看那个什么昨天还点了一个什么呀，鹅肝牛肥牛，
1: 鹅肝肥牛，
0: 鹅肝什么什么牛肉吧，反正它就是一个一碗饭、
1: 哦、
0: 完了就那个套餐，哦，温泉蛋，完了旁边还有一些那种小菜，
1: 嗯，
0: 就一个套餐，然后68块钱，我觉得还可以
1: 哦，
0: 嗯、
1: okay ，
0: 就好多小菜这样子，还有汤，
1: 跑到万象城，
0: 哎，汤可以续嘞，
1: 可以
0: 无限续，
1: 喝几碗呢？我请问一下，他们说什么裤子要一克黄金的？
0: 现在一克黄金已经什么东西啊？什么哟？什么哟？你们在说什么呀、哎、
1: 当你去回溯的话，你会想说我要买了条裤子那个钱可以买一克黄金的，你会不会有一点想说嗯， 对哦，我应该买黄金才
0: 好。黄金才这么点一个。有朋友说，我是那个二年级的小学生，我要去上课了。
1: 二年级为什么还要上课啊？
0: 没放假吗，宝宝？
1: 二年级不是放假了吗，小朋友？
0: 要放假，人生是要放假的，宝宝。然后今天在那个不是吗？剥夺天衣啊，剥夺
1: 店名是不是？
0: 剥夺天衣
1: 哦，店名店名，
0: 哎，真难记，这真难记。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嗯，就是今天我们说了我们什么节目吗？嘎死了，铁锤三角白播了，
1: 又白播了，没事，我们播了版头的，
0: 哦，播了版头，播了版头，
1: 找到版头就可以。
0: 对对对，那就随便搞吧。来，我们去到那个呼伦贝尔旅游双飞草原七日游的活动也在进行当中，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他们出发的日期，7月13号、16号、20号的班次，仅需4880块钱每个人，然后包含你像往返的机票啊、酒店的入住啊，还有整个的游玩项目、景区门票等等，全部都在里面，所以大家也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了啊，直接跟着我们一起去玩，这个就特别的开心。两人同行再立减100块钱，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这个去到内蒙古的呼伦贝尔草原，因为呼伦贝尔草原它临近东北部的地区嘛，嗯，然后所以呢就会给大家
1: 比较接近的习惯，是不是？
0: 对，就给大家安排了，也有很多很丰富的，你比如说靠近东北部地区的一些美食，什么东北饺子宴啊，东北的这个铁锅炖呢，啊，当然也有我们草原上的什么烤全羊，内蒙古的私房菜，蒙古族特色美食全部都给大家安排。大家如果有兴趣，不管你是年轻人、老人家、亲子家庭、朋友们聚会，都是可以放心报名的，性价比非常的高。然后这个行程也给大家升级一个晚上的草原特色蒙古包，所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去住蒙古包的感受啊。全程啊是没有拼散客的，它是直接从咱们南昌机场出发，是咱们江西独立成团的。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7月13号、16号、20号的班期，在微信公众号朝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三个字，或者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这是去往内蒙古的相关行程，大家详细的情况可以扫码进群问一下工作人员。
1: 是的，大家正在收听的是朝台969朝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我是塞纳。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觉得你在开车的时候哪些地方是要反省的？
1: 今天我们来进行到就是一个开车坏习惯的吐槽以及反省大会。
0: 嗯，
1: 你可以说你看到别人的一些坏习惯，或者说你自己其实身上在开车这件事本身也有一些不好的习惯。
0: 对，
1: 嗯，
0: 我觉得我开车习惯还挺好的。
1: 挺好的。
0: 嗯，
1: 你确定？
0: 我只是在车里面要吃食物，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就需要
1: 你说一边开车一边要吃食物。
0: 嗯，就是也不一定，如果是要看什么食物，你比如说我喜欢吃的那个豆干呐，
1: 哦，
0: 它就可以紧嚼紧嚼，
1: 因为那个无伤大雅，它不需要你用到手或者注意力啊，
0: 对对对 对, 对，那个就还就塞嘴里就可以了嘛，所以就还好。因为我特别容易饿，就是我一饿的话就我 follow 就是你知道，然后我就要马上要吃到一些食物。
1: 那还好，不是一些精细食物，就是不需要你用一些精致的动作。
0: 你说瓜子、鸡爪呀、鸭脖什么这些是不是？
1: 那些需要精致动作吗？塞在嘴巴里不就好了？
0: 鸭爪呀，你嘴巴有多大呀？
1: 就是咬下一段骨头就可以放进嘴里啊。
0: 哦，那倒也可以啦。嗯，我们进行宣传，让大家反思一下
2: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969，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3: 选装修认准自有工人团队，不转包，不外包，不跑路，专业装饰2135名自有工人，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调度，培训不合格禁止上岗，工艺不达标免费重装，工期不延误，准时交付，品质有保障，省心又省力。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会议、
2: 直播、
4: 上课、
2: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100G 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
2: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1: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1: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开车的一些坏习惯。
0: 对，就是大家有没有开车的坏习惯，你需要反省一下，或者是说你来吐槽一下，你觉得别人有没有哪些坏习惯。
1: 对，你可以先说说你所认识到的，你所看到的一些别人开车的习惯，行车的习惯，
0: 是，
1: 然后呢再投射到自己的身上，看自己身上也不是不是有些也不太好的关于开车的一些小毛病。
0: 昨天我在开车

0: 在路上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些人就是开车真的特别快，你就不知道他从哪儿窜出来的，然后他突然要挤进你前面那个微弱的位子当中，
1: 而且他不给你任何提示，就不打灯，
0: 对，也没有灯，然后很可怕，我都吓到了，你知道吗？
1: 昨天因为我跟你有稍微并行一段时间当中，在你变道的时候你有打灯，这一点我对你提出表扬。
0: 那肯定，我每次变道都会打灯啊，而且我礼让行人，我礼让行人，
1: 哦、对，礼让很礼让。
0: 对啊，你也看到了，
1: 对，我看到了。
0: 哎呦，还好你走在我的后面，不然我这些好人好事。都不知道向谁说去，
1: 没有人提出表扬的在这边、
0: 啊、就应该全台表扬。他们说没有，我们全南昌市的人都在打灯跟那个礼让行人。
1: 但是说到打灯这件事，我真的必须要说，很多人变道是不打灯的。
0: 对，其实那样就很危险，你知道吗？我昨天在那边开，我本来是那个就是往，因为我要左转嘛，所以我从那个中间车道，
1: 他是突然决定左转的，因为他原本可能想直行，因为那个路口对他来说左转直行都可以。
0: 嗯，不是，那是昨天，
1: 因为大多数
0: 的
1: 时间你都在青山湖大道左转，可是昨天为什么要在上海路左转？
0: 因为昨天我要去会青郎，哎，不好意思，我现在嗓子哑了，
1: 到底要干什么？
0: 唱不出来，我想说会青郎唱那个歌，然后
1: 青郎说且慢，
0: 就说好像昨天
1: 先不要来，
0: 昨天我相亲好像不是这个声音，不好意思，我今天嗓子哑。然后我昨天是去那个就是去万象城逛街的时候，我本来是想要左转弯了嘛，是我。行驶在中间车道，然后于是呢我就往左转弯那个车道当面左转那个车道上面去行驶、嗯、我就打了灯，然后正常往那边边行驶边去到左转弯车道上面。哎，我跟你说，就在这个时候我就是正好在往那边拐的过程当中，有一辆车不知道从哪窜过来，它是拐弯拐过来的感觉、然后就冲到了我要走的那个，
1: 就是跨越多车道
0: 左拐弯的前面，我整个人都吓死了，我踩了个急刹耶。嗯，但是我就觉得他肯定特别得意，想说哈，撒火不，我觉得他心里内心肯定这样想的。
1: 我觉得有一部分人是这种心态，但我也不排除说有一部分人他可能是真的因为走错路或者说赶时间什么的做这样的事儿。
0: 他是非常快速，而且我前面还有很长一段虚线，其实是可以
1: 正常的变道，
0: 对，可以正常变道的。然后你知道吗？后来我就观察了一下，因为他是在我的前面一直开嘛，我们就同时要左拐弯，然后就是只左拐弯之后再直行，我就一直看他就一直穿梭。
1: 那我前两天有遇到这样的车，
0: 好可怕，
1: 就真的很吓人。
0: 因为我觉得很吓人，
1: 所以今天来聊一聊，就说大家有没有发现说有的人开车真的有一些很坏的习惯，
0: 对，
1: 或者你自己身上有些开车的坏习惯，我们今天一起来反省一下好不好？
0: 对，可以来说一说看。有朋友他说他说那个
1: 说
0: 他说好、
1: 那就是我的吐槽大会了、
0: 哦、这样子。
1: 你来吧，
0: 吐槽别人，
1: 你来吧，
0: 是是
1: 来吧。
0: 还有朋友他说，我想吐槽一下开着智驾然后上车就玩手机的人，对别人很不负责任呐、啊，对自己更不负责任。
1: 哦，因为现在有很多车辆它是有智能驾驶的，
0: 对，
1: 但通常开智驾的会在相对比较稳定的车况之下，就是路况之下，
0: 对，但是那也是，
1: 如果是穿梭在那种高峰期的道路当中，也很少人会开智驾。
0: 那你也不能就是不把注意力放在车上，你只是说可能，比如说你50%的注意力可以不开车，但是你也不能100%完全放在其他的上面。
1: 可是这件事情可能会掀起另外一个讨论呢，就是人家设置智能驾驶本来就是为了解放司机。
0: 是，确实，
1: 是确实，未来会不会有一天就是智驾会发展到说你根本不用关注它？
0: 我觉得可能有一天是这样，但是并不是现在。
1: 就比如你现在去到一些城市可以打到那种无人驾驶的车，你无法关注它呀。
0: 但是现在无人驾驶的车它之前不是也有出一些问题
1: 吗？对
0: 嘛，
1: 所以就在你无法关注的情况下，其实跟它现在开智能驾驶我觉得是一个道理。
0: 但对，所以其实还是会有这个可能性。
1: 我觉得是大家可能还在对于这件事情的逐步
0: 就是还在探索
1: 接受当中。
0: 他，我觉得这个技术本身还在探索，就是他没有100%的非常的，
1: 所以作为乘客来说，他也是在探索的。
0: 对，不然的话也不安全嘛。
1: 对。
0: 然后还有朋友说，好多人不喜欢打变道灯，真的好可怕哦。还有朋友说，高架快速路上很多人开个30-40码，后面堵一排车，你说这些人为什么不下来推呢？哎呀，
1: 不是。因为其实刚刚也有另外一个新闻说，他很多人在快车道开慢车。
0: 对。对，
1: 哎，是不是有人并不知道最左边的道是应该算快车道啊？
0: 不可能，我跟你说啊，我这件事情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当时考驾照的时候，那么多年之前，我考驾照，其中有一道题应该是前五道之内就有这道题，我就记得很清楚啊。就这下面是哪个是快车道 ？A、B、C、D 这样去选择。
1: 但是真的有很多人在所谓的快车道开慢车。
0: 对，
1: 就一直不走，一直不走，一直慢。
0: 对，为什么？
1: 你怎么不下来推呢？
0: 你下来推呀、啊！然后还有朋友说，我会边开车边化妆，因为实在是没时间化了。
1: 我看到过。
0: 我也看到，我觉得好可怕，其实挺吓人的。
1: 可是他如果在红灯化一化，我觉得我可以理解。
0: 红灯也不行啊，其实你注意力都没有在那个就是车上面。
1: 哦，哇，干好多人。
0: 我觉得我只可以接受大家，比如说红绿灯的时候画个口红，因为那个比较快。
1: 哦、
0: 你不能什么？哎，我不行，我要先画唇线，
1: 还有眼线，眼线也要画啊，
0: 眼线要没有。还有朋友他说我开车喜欢架脚，因为感觉左脚无处安放。
1: 架到哪里去哦？架到右脚上啊？
0: 这样吧，因为我有看过别人
1: 你说架到座椅上 OK 吧？
0: 对，
1: 因为它没有什么影响。
0: 有影响吧？没有影响吗？
1: 架座有什么影响哦？你左脚又不用，
0: 不会影响到你的姿态。
1: 你把它剁掉也没关系，其实。
0: 不要吧？那你为什么不剁掉呢？今天就一直发出这样。
1: 在节目里一直反问大家各种
0: 可怕的问题。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嗯，他说速度不快，遇到插队的人经常让对不起在后面的车友。
1: 没有，
0: 哦、
1: 就你所谓的插队是指他无预警也没打灯吗？
0: 其实我觉得，对，你就像王晶说那样，人家是正常行驶有虚线，但是其实他是正常要，比如说左拐是右拐，他是在虚线范围内，其实就是正常的，也不叫插队吧？
1: 那是他合理的变道、哎。
0: 对，因为有很多人其实走到那个地方才意识到，
1: 对，
0: 我可能要
1: 变道了，或者说他对于这条路的路况没有那么熟悉，嗯、
0: 对、啊、
1: 他知道到这儿不再不变的话，虚线就没虚线了，
0: 对对对，
1: 所以他才决定要变道。
0: 他不是故意的，当然不排除有一些人说，嗯、哎，我挤三伏，我挤中
1: 米，插队有加。三嘛，我厉害。
0: 走一走到虚线那里。
1: 但其实讲真的，他只要是在合理合法的地方且打了灯，我大多数时间都会让他走。
0: 对对对，其实是可以让的。嗯、我觉得只是让一辆车 OK 的。
1: 因为你要想，你也有一天可能要。
0: 朋友他说，哎，怎么这么多人喜欢架脚啊？
1: 你一直在做，你一直在那个试图掩盖、掩饰掉一些自己的罪行。
0: 什么东西啊？
1: 我们这边收到一条信息，一条线报。
0: 哦。
1: 他说我举报，塞纳开车的时候会一边唱歌一边放开双手。一边律动，
0: 我告诉你，因为等红灯我还不可以律动一下。
1: 哦，人家化妆不行，你可以律动。
0: 我，
1: 你可以放开双手，
0: 我就这样
1: 专注力在车上啊。
0: 因为那天听一个很土嗨的歌，我就觉得说人生就是要听土嗨的歌啊。
1: 哦、
0: 为大家推荐一首歌啊。
1: 不用，不用，不需要在这边推荐。
0: 黄河的水呀、啊，水长流，妹妹在我心里头。就这首歌，
1: 多早以前的歌啊、
0: 你给我嗓子哑成这样。对呀、啊。
1: 哦。
0: 一天不见你的面，
1: 快点先反省自己的罪行，不要在这边唱歌。
0: 哎，我跟你讲，人生就是不应该嗓子哑。今天好多戏份我没有演出来，家人们，我真的感觉非常的，哎。
1: 所以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说，说大家有没有觉得说，哎，有人有一些开车的坏习惯，
0: 对，可以
1: 或者自己身上也有这些坏习惯，我们就一并反省一下，好不好？
0: 对对对对对，嗯、有朋友他说，对于某些部分的人来说，开智驾确实比不开智驾更安全哦。
1: 不是，我们今天是一个吐槽和反省，
0: 大家干嘛一直讽刺
1: 别人？不需要一些阴阳和讽刺，好吗？
0: 哎呦，真太好笑了。然后还有朋友，很多朋友他们就说要那个边开车边化妆。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哦，反省第一条，开车化妆好多年了。
1: 所以说早上出门，对于那些就是出门必须要化妆的女生朋友们来说，是真的有一定压力的。所以他们必须要去插空找时间。
0: 就因为是时间段的问题，他就觉得说可能在车上边开车，然后边化妆就比较节省时间。
1: 但是我有常年间发现我的一个同事。会在把车开到了单位，到了停车场之后，他会停留在车里化妆。
0: 哦，我觉得那样 OK。
1: 嗯，
0: 因为其实
1: 但有没有可能是他路上没化完的呢？
0: 也有可能。你看这个听众，他是这样开车。我、
1: 哦、
0: 你这样能开得了车吗？
1: 这样我不行，这样因为对你的本身的身体姿态是有变化的，所以要紧急处理一些状况的时候可能会有影响哦。
0: 不是他这样，
1: 因为他是把脚架在了即将在仪表盘的位置。
0: 就是方向盘的旁边嘛，
1: 对，
0: 就是它的那个韧带有那么强吗？王晶，你可以吗？
1: 可以是可以，这个有什么好不可以的？
0: 我们这样，我们现在我们把脚架在直播台上，
1: 我随时可以加上来啊，
0: 然后做节目。这很不行，这对韧带有要求。
1: 对韧带的要求是另外一回事，这是他自己身体状态的问题。可是因为
0: 对不到
1: 这样的话，
0: 不能这样开车。
1: 就是你在开车的那个。本身的姿态就是已经不方便你去处理任何突发的情况。
0: 对对对，所以大家还是首先要、嗯、一定要注意安全。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大家开车的时候，你想吐槽哪些事情吗？或者是说有没有人觉得说，其实自己开车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坏习惯要反省一下，
1: 包括就是行车过程中以及停车，因为我觉得停车也有很多人有话要说。
0: 嗯，
1: 因为有些人停车真的毫不顾及别人。
0: 我昨天在万象城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距离那个就是出入口最近的一个地方的停车位，
1: 又是两米，
0: 就是跨一步就到了。可是那个人，我说那个地方怎么没人停呢？因为他
1: 占了一个半的位置，是不是、
0: 嗯？也没有到半个吧。 就是有
1: 站道，反正就是他让别人没有办法再停进去
0: 了，他压
1: 了
0: 线，他压了另外的一条线，所以肯定会停不进去啊。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1: 是的，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错，
0: 你也可以发送数字六了解一下豫章雅集，质子同游豫章雅集，我们潮台九六九给大家推出的。

0: 全网最低价的这个一大一小的亲子套票。
1: 对对对，
0: 因为7月7号开始啊，豫章雅集整体全线全部调价了，
1: 升级，而且它本身的场地也进行了扩容，然后当中的内容也做了更新的改善，然后 NPC 的互动内容也变多，甚至 NPC 的数量也变多。
0: 对，就是互动量变大了，然后场地变大了，扩容了，然后再加上一些内容的丰富。
1: 对对对，
0: 所以呢他们就是全线调价。
1: 对对，
0: 其实本来一开始他们那个168的那个价格的话，它就属于那种开业期间的，
1: 对，
0: 是有点像试营业的那个价格的，
1: 算是一个优惠价。
0: 对，因为他们是5月1号开始营业的嘛，然后现在开始的话，这个云境豫章雅集目前正在进行全线调价，成人价格目前是268块钱一张票，然后在调价的初期呢，也在搞活动嘛，现在就是抢先价218块钱一张票，但是全网最便宜的福利还是在我们的969，就是我们的稚子同游豫章雅集亲子暑期套票一大一小，就是在刚才说到的218一个人的基础之上，一大一小再优惠40块钱，
1: 是的，
0: 就是一大一小两个人398。如果是说你没有买这个亲子套票，大小其实是同票的，就是全部都是218块钱一张这个票的。
1: 对对对，当然对于小朋友他是有一个要求的吧，或者是有一个基准在的。
0: 对对，年龄限定，3到14岁的儿童是可以用这个票的。
1: 对对对。
0: 那如果是咱们家的孩子是低于
1: 三岁，
0: 或者是低于1米，那孩子是免票的啊。
1: 对对对。
0: 当然这个一大一小两人398的这个套票，只有通过我们潮台969的购票平台才可以买得到啊。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进行下单购买，你可以点击进去看一下详细的购买说明，比如说怎么预约，有效期到哪一天？有效期到是到8月31号。
1: 因为这是暑期的一个亲子套票。
0: 对，然后详细都包括哪些内容？哎，有没有你想要的妆造？是不是这个你有空的时间就能够过去等等？比如说这个套票当中包含哪些啊？古风的那个
1: 妆造
0: ，里面全天的游玩，精品自助餐，就是不会让大家饿肚子，里面有饭菜，其实挺好吃的。
1: 对，
0: 然后还有包括像这个集市的打卡游玩，NPC 的互动，
1: 而且
0: 游
1: 戏的代币也会送给大家。
0: 对，游戏的代币，而且还有一些非遗体验，尤其是咱带孩子一起去的话，那就是对于孩子来说还可以多了解一些咱们中国传统文化。
1: 对对对，
0: 可好了。反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啊，有任何问题去看一下链接里面的相关介绍。
1: 没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行车的一些不良习惯，就大家在开车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或者你看到的别人的一些不好的习惯，先说一说。说完之后不要忘了投射向自己。
0: 有朋友他说，我要吐槽那些边骑电动车边用手机的人，非机动车道本来就很窄，他的行为影响到别人，每次路过这种人身边，我想一脚把他踢翻。不要想想就算了啊。
1: 当然如果是以电动车的角度来说，我看到了也很多电动车骑车的不良习惯，
0: 就是电动车啊，他们就电动车，然后就是
1: 电动车驾二郎腿，我觉得比开车驾二郎腿更不安全，
0: 好可怕。
1: 而且现在电动车前面都要放一个手机支架放在那里，
0: 对，他们就是有的时候会一个手开着车，然后眼睛还在那儿刷那个视频呢。
1: 就是前两天，应该是上周吧，有一天我开车出门，还在我们家小区里走，其实在小区里面速度会比较慢嘛，就面前就有一辆电动车，他就直直的朝我行驶过来，然后那个骑电动车的人就是在看他的手机屏幕，他骑得非常非常慢，
0: 对吧，
1: 在看手机屏幕，
0: 但他注意力也没有放一点点在你身上。
1: 如果我在那个时刻不摁喇叭的话，他大概30秒后就会撞到我的车上
0: 来。哇，我跟你说，我昨天也发生一件特别绝的事情。
1: 而且你摁喇叭之后，他会白你一眼，然后开到旁边去。
0: 真的，昨天我也发生一件很绝的事情，它就是一条车道，然后我就在这边开，结果你知道吗，我远远的就看见一个小宝宝坐在手推车里面，他那个手推车就在距离马路牙子大概有1米左右的那个地方，如果我要这样开过去的话，其实是会碰到宝宝的，
1: 蹭到他的洋车，
0: 然后就那个宝宝一个人就独立就坐在那里，然后我想说家长嘞，结果往那边开，我都已经停下来，你知道吗，
1: 把他捡走啊。
0: 因为毕竟我也喜欢吃小朋友，然后就看到远远看到一个老人家，他应该在那边扔垃圾，然后缓缓的这样走过来。天哪，我觉得要带孩子真的要
1: 确实
0: 关注度高一些。如果是说你开车的人其实没有认真的在开车，对吧，你就都碰上，那怎么办呢？咱孩子你说是不是，多危险呢。
1: 所以今天就来聊一聊，说大家有没有发现说有些人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行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不好的习惯，
0: 对，
1: 或者你自己有没有一些呢？我们今天就是除了吐槽别人，也可以反省一下自己。
0: 是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关注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过来就可以了，你发来的每一条信息我们都能看得到啊。
1: 是的，
0: 就是包括打招呼。对对对，我们进行宣传。
2: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3: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

0: 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3: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4: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
3: 已经成功受孕的准妈妈们要注意休息和补水，避免中暑脱水，不要剧烈运动，不提重物，少吃生冷。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科副主任许定飞提醒大家，如果出现腹痛、出血、头晕、心慌，及时就医。高温天气更要警惕早期流产风险。
4: 今天在节目里面依然会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啊，同样也有这个旅行的线路要跟大家推荐一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关注之后呢，在公众号里面发送北京两个字，就可以得到北京研学的这个相关的介绍，还有这个入群二维码，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详细的获取详细的行程。然后这次的活动的话，我们针对的是8到16岁的青少年，孩子是可以单独就是独立餐饮的这种情况。
3: 对对对，
4: 一共7天的时间可以让孩子们去玩转首都北京，去看看颐和园，看看故宫，然后去登一登这个居庸关的长城，可以走进清北名校。
3: 对，
4: 然后整个的行程里面也会有一些城市的趣味探索，你比如说传统的榫卯技艺、非遗手工体验等等。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升级到去环球影城畅玩这个项目。
3: 对，
4: 全程给大家配备了专业的研学导师、随队的队医，而且也有封闭式的营地管理，食宿安全都全部都很有保障的。而且整个的行程就是研学玩乐两不误，对吧？
3: 对，
4: 就大家
3: 同时又培养一下跟自己的同龄人在这种长时间的日日夜夜的相处过程当中，
4: 对，离开父母，
3: 对，
4: 哎，我们怎么成长，是吧？怎么跟同龄人相处，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学习的机会。行程给大家安排的是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3期开营，而且如果有两个人同时去的话，可以享受更超值的优惠。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北京这两个字，也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这是去往北京的研学的行程。
3: 没错，
4: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聊一聊，关于开车的那些吐槽和自我反省。
3: 对，有一条我觉得他这个谈不上是什么坏习惯呢，他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开车的坏习惯呢。我开车呢就是要听歌或者广播，如果什么都不听，我就会犯困打瞌睡，所以呢早上上班有你们相伴真的很好。
4: 我们是确实很好，但是这也不是什么坏习惯，就我觉得正常的。
3: 对，这陪伴的是正常的。
4: 对，它是陪伴，因为其实开车有一点枯燥跟无聊嘛。
3: 但是我现在有发现一个问题，因为现在智能的车辆很多嘛，就是包括电动车，
4: 对，
3: 它的屏幕很丰富，
4: 对，
3: 有很多人会在开车的时候看剧，
4: 对，
3: 因为它需要用到你的眼神了。因为开车专注力主要就来自于你的视线嘛。
4: 开车不是有很多的屏幕是不可以有看剧这个项目的吗？
3: 有
4: 是不是？
3: 他们可以接入各个看剧的 app。
4: 我跟你说，我前两天去在那个商场逛街的时候还看到了一辆车，哇，我觉得那车好高级，我就坐上去然后就感受了一下。当然也没钱买嘛，但是呢就是让他们给我介绍了一下。那好高级哦，现在的车，我就觉得说烦死了。
3: 没钱买吗？你不是才换了新车？
4: 昨天换的。对呀、
3: 对呀、我也换了呀。
4: 对，王经理365天每一天都有新车开。我344天差不多啊。然后有朋友说，我理解刚刚那位被插车给后面车道歉的人了。因为在快速路堵车的时候，我看到前面的车被无故插车，我就会在车上叨叨，嗨，有这个没用的东西让别人插车。但是前车如果心怀愧疚的话，我也可以原谅他。
3: 我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在你对这条路比较不熟悉，或者是突然走错路，决定临时要左拐，在那种虚线处打了灯要左转，其实我转过去之后，我都很想要跟后面的车表示感谢，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说感
3: 谢
4: 感
3: 谢
4: 谢
3: 谢
4: 谢谢这样子。对，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他说那个后面长距离没有车辆的时候，我有不打灯的习惯。
3: 哦，就是你在后视镜里看得到后面是完全没有车的状况下。
4: 对对对，但其实你像我昨天那种
3: 情况，其实养成习惯的话，我觉得就没有什么有没有车的问题。
4: 我有时候觉得自己也很好笑，因为我确实是就每次转弯就会打灯。我们家地下停车场就是也有一个转弯，我也会就浅浅的转弯，然后也会打一下灯，即便前后左右没有，就像你说已经形成那种肌肉记忆。
3: 对对对对对对，
4: 当你要转方向牌的时候，你就会想要打灯。但我跟你说，你像昨天我不是说我变道的时候就有一个车不知道从哪儿窜出来吗？我觉得还是要去打灯。你以为后面是没有车的，因为我昨天看也没有车，
3: 因为其实你不知道视线差在哪里，
4: 从哪窜出来的，我都吓死了。
3: 或者说不管是人或车，有一些小朋友或者是他个子比较小，你视线里看不到他呢。我觉得还是需要去提示
4: 一下，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嘛。
3: 对，
4: 然后还有朋友他

0: 一般就是不是钱是凭空就掉下来了吗？
1: 从哪个手机发出来就扣哪个手机单，
0: 账户直接给我转账。你该想到现在我们极有钱了吧？
1: 怎么会有这样的留言的、啊、
0: 这是什么意思啊？我都听不懂。留言有回扣，吃回扣是什么意思哦？然后还有听众他说，他说那个，请问豫章雅集亲子活动结束了吗？
1: 没有结束啊，
0: 没有结束，
1: 啊、
0: 你直接输数字六就可以了。
1: 没有结束，但是有稍微的涨一点价。
0: 全网涨价，可是我们还是全网最低哦。
1: 对，因为它本身的场地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然后价格也发生了变化。
0: 对，豫章雅集
1: 回复数字六。
0: 豫章雅集回复数字六，全网都在涨价，当然我们也相应涨价，可是我们涨价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是还是全网最低的，人家也不是涨价，是因为他们场地扩容什么的。
1: 不是，首先这位听众，你昨天晚上的7:13回复了数字六，得到了一个链接。昨天晚上的你得到链接之后，想必是已经取消关注了我们的公众号。在昨天晚上的7:29，你又关注了我们，又回复了一个六，又得到了一个回复链接。然后在今天早上的7:43，你说请问豫章雅集亲子活动结束了吗？
0: 没有结束，宝宝。
1: 得到个链接不能点进去看一眼吗？
0: 只是你对我们的爱断断续续。
1: 对
0: 啊，我们对你的爱还在持续当中，
1: 点进去好不好？勇敢的点下去，
0: 勇敢点进去，你也可以再给我们取消关
1: 注，会扣掉360元。
0: 我只是会哭泣，但是没有关系，我还是会爱你们。不是360，你别就讲错了。
1: 我是说会扣掉他360块的那个回扣，
0: 哦、回扣留言回扣
1: 留言回扣。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晚高峰堵车的时候，我真的很烦那些频繁变道的人，都在乌龟爬，你变来变去有什么用呢？你变半天还不是在我面前晃。啊，差那么一两辆车的距离有什么意义吗？堵车的时候是不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道比别人慢呢、啊？总是想着换过去。对，
1: 我觉得很多人是这么想的。
0: 是的，是的。
1: 但其实通常在那种比如说大面积拥堵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节假日在高架呀、啊、或者什么的拥堵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些车辆就在里面穿来穿去，但是可能在下一个路口你又遇到它。
0: 对啊，其实没什么用的。
1: 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变化。
0: 对，你就停在那儿慢慢往前走。
1: 除非你确定说这条路好像真的有发生什么状况，
0: OK、
1: 那我变个道走。
0: 其实你在后面也很难发现前面什么发生什么问题，你说是不是？
1: 可能就有人就说，哎，前面好像有事故或什么的。
0: 除非有一些导航可能会
1: 有
0: 提示，
1: 对，有些导航会提示。
0: 但是其实变来变去都在堵车，没有太大的作用，最多也就比别人快个10秒，有什么用嘞？你说是吧？然后我们有一个这个旅行的线路给大家安排一下，就是去往云南、昆明、大理、丽江6天的行程，全程很轻松不赶路的那种啊，
1: 对对对，
0: 就是比较舒适的享受度假形式的旅游团。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专属粉丝价格，3880块钱每人起，两人同行，每个人再减免100块钱，全程没有购物，也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而且是20人左右的这种精致小团，每天早上9点左右出发，他不早起不赶队伍，所以你可以睡到自然醒，很舒服。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这趟旅行团全程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座，就是不用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
1: 哦、
0: 这样的话就是不会那么尴尬嘛。
1: 对对，就是免得就是说，哎，一桌吃饭的人有一些不认识的，就真的想说不自在。
0: 是的，是的，
1: 对对，
0: 而且全程入住的是4钻酒店，在大理直接给大家升级成海景房，非常的漂亮，就推开窗户就是洱海。完事之后有很多的这种项目都是免费给大家赠送的，比如说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全套装备，石林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琴的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也全部免费安排。所以不管是情侣出游，还是家庭遛娃，还是说朋友结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啊。支持小团私人定制，每一天都有团发，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两个字，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9979950752，19979950752，直接输入云南两个字，然后扫码进群去咨询更方便一些啊。
1: 没错没错。
0: 另外一个方向去到的是呼伦贝尔草原双飞七日游，
1: 内蒙古。
0: 对，在内蒙古的东北部地区，我跟你们说啊，现在这个季节去内蒙古，那算是最漂亮
1: 的
0: 时候了，
1: 比较舒服，也比较舒服，对不对？
0: 比较舒服，
1: 天气状况
0: 比较舒服，因为它已经进入到夏天了嘛。虽然跟南昌比啊，南昌太热了，我们那儿就是内蒙古的天气就是夏天是微凉的。
1: 它虽然气温看起来是很高的，可是它因为早晚温差也比较大，
0: 对，
1: 然后它的
0: 就没有那么热，
1: 不像南昌这么闷热。
0: 对，就不闷，是干热的那种。但是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如果是说大家去到我们内蒙古进行游玩，尤其夏天的时候正当季，你一定要做好这种防晒准备。前两天。我不是跟我跟大家说我姐姐回了趟锡林郭勒嘛，然后她就说她昨天给我打电话，她说我都晒黑了在西乌旗。
1: 她不是会做很多防晒吗？
0: 她说她这次就只是硬防晒，然后没有
1: 涂，
0: 对，就草率了嘛、哦、然后所以大家如果去的话提前做好这个防晒准备啊。
1: 对对对，
0: 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时间是7月13号、16号、20号，班期不是特别的多，但是的话非常的便宜，4880块钱每个人、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不用去考虑是做攻略啊什么，考虑往返机票啊，这怎么准备，
1: 对对对，
0: 酒店怎么订啊等等，这些全部都包含，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非常的合适啊，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 入内蒙古三个字，这个可以进群了解一下详细的线路，电话是182-7954-7981。当地的美食也给大家安排了，当地的风景也给大家安排。

0: 害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就不用多操心的旅行，大家如果想去的话直接回复内蒙古三个字就行了。
0: 是的，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我们的话题互动，也欢迎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终于知道刚才那个听众为什么说留言会吃回扣了，因为他说刚才王晶对我的留言少念了最后一句。
0: 最后一句是什么？
1: 因为他最后一句是下班有潮派晚餐也好。
0: 好吗？
1: 这不要吃掉啊。
0: 好吗？
1: 这一句话还不要
0: 吃
1: 啊。
0: 我们可是竞争的关系啊。不然的话
1: 大吃特吃，你以后再留九言全吃掉。
0: 不然的话千玺也不会一天到晚在我们节目里面那个、就是、
1: 在他们节目里，
0: 在他们节目里面
1: 造我们的谣，
0: 造我们的谣，说我们的一些谣言。
1: 他好像还在节目里说我说要约他们唱 KTV， 我一直没有履行。我想说我大概已经有一年多没见到你了呀。
0: 不是，我跟你讲啊，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早晚高峰的节目的这种就是性格不一样。晚高峰的话就会凭空说一些那个我们的坏，但是我们说的都是我们都是实话。前期长得很丑，
1: 你好矮，
0: 一米三，坐下来也不是站起来。
1: 哎，千玺他有多高啊？一八五有吗？
0: 高，我觉得他有一米九。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而且我
1: 都是我见得多了，
0: 而且我
1: 不是他这样的，
0: 他不是，我觉得他有一米九哎，而且我觉得他长得很就是是那种很周正的年轻
1: 新闻脸，
0: 对，周正新闻脸，嗯，就是有点。
1: 干嘛我们说的说的就要夸他、啊、
0: 我没有夸他，我是讽刺。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反省一下大家开车时候的一些坏习惯。
1: 对，或者说你有遇到过在路上你觉得有哪些人开车习惯真的很差吗？
0: 有朋友他说你们退休以后怎么办啊，听不到这么热闹的节目了。我们已经在返聘了宝宝，就是现在已经是退休的状况，
1: 我们希望可以持续进入返聘阶段。
0: 对啊，
1: 好好，
0: 就是你这样就会可以听到，
1: 也可以多赚一点钱。
0: 到时候如果是说他们不让我们继续返聘的话，你们就写那个万民书。
1: 因为我们如果有一天你们听到没有再听到我们的节目，就代表说我们的返聘期结束，
0: 对，
1: 没有人再要我们。
0: 对，然后到时候我们尽量在最后一天做节目的时候大肆公布我们那个就是总监李总的电话号码，然后就大家就给他打电话。现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有没有觉得说、开车有哪些
1: 别人的
0: 坏
1: 习惯，或者你自己的都可以来说一说。
2: 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what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嗯，有朋友说塞纳的声音像感冒了，王晶咳嗽了，你们这是怎么了？我好心疼，最近别开车了，打车吧，这样每天就有新车开了。哦，
1: 有新车坐是不是？
0: 我没有感冒，但我觉得可能是感冒，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就是我嗓子哑了，然后扁桃体在发炎，其实我现在舌头上有一个很痛的地方，我不知道是泡还是
1: 溃疡是吗？
0: 可能是溃疡，所以我现在咽口水的速度就会变慢。
1: 我是从前天开始吧，前天起我的嗓子就有点疼，但是我觉得今天嗓子已经不疼了，但是现在哑的状态应该是在收尾阶段，可能快要好了，没关系啊，不用心疼我们。
0: 会很难听吗？如果很难听，我们就请几天假。
1: 很难听，我们就开始换歌。
0: 我们下一周就请几天假。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超级讨厌超车的时候没有保持安全距离的人，对。到后面还有车，他就超车，不踩刹车就真的很容易撞上去，好多次。
1: 我觉得这就是每个人对于车辆驾驭的这种状态的一种怎么说呢，感知差吧。因为有的人就觉得说我可以把我肯定有把握，这肯定可以过得去的。
0: 对。
1: 但是你没有想过说后面那个车的人可能对于这种距离是有恐惧感的。
0: 因为如果是这种恐惧感，可能会导致他就是
1: 慌乱。
0: 对，他慌乱，然后他就操作变形啊，他可能会出现一些开车的失误状况，可能就会导致一些问题的发生。我其实就会觉得很害怕。
1: 所以就常常就有人说，哎呦，那个谁谁谁开车好厉害，我就很难定义说开车好厉害到底是个什么概念。
0: 我觉得开车很稳才是很厉害。
1: 我当然可以理解说有的人对于那种车距之间的把握呀，包括他觉得什么样的距离可以过得去啊，怎么能超车什么的，我觉得很厉害。我觉得就他确实对于开车这件事情可能是有一些，可能说有些天赋在吧。
0: 对
1: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在整个的公路行驶当中，就你要面对是所有的车辆，所有的人，
0: 是的，
1: 就不能完全从自我的角度出发去做这些事。
0: 就是你自己开车，首先要保持好安全的距离，你不能说是你判断，不可能还有个两厘米啊，我不可能会擦到啊，
1: 就留的余地太少，我觉得也是一种风险，
0: 这风险太大了，对吧？然后那个，如果是大家想要装修的话，可以直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
1: 创意装饰，
0: 创意装饰的电话号码。大家打电话就可以免费上门量房，专业验房，然后有28个优惠名额。这28个优惠名额是因为创意装饰有进行江西首。

0: 个20000平米家装专属仓储中心，然后就7月份开始开仓，那这有28个优惠名额给大家，就是交10000直接抵40000，真正做到是本价装修。如果你预约到店还可以免费升级，市面上加价10000多才有的全房冲金找平工艺，这个做完了之后就是你的墙面是特别平整的，后期做一些什么定制柜啊什么的，就严丝合缝嘛，没有一些墙面开裂啊鼓包这些问题。
1: 对，
0: 而且如果是大家装修的话能够感同身受，就是特别害怕偷工减料售后的品质不好怎么办，
1: 对，就所以需要一些比较严密的监管机制来帮助大家。
0: 是的，这次有给大家安排3重品质监督，比如说这个创意装饰的江海战区刘总，那刘总的话他本身会进行到工地当中下工地去飞行检查，就是他指不定去哪个工地，
1: 他就是会骑着他的扫把到处跑，
0: 对对，飞行检查嘛。之前好像有讲过，说他1年365天会下到至少200个工地当中去。
1: 对，其实本身工作也很忙碌，但是为了保证大家的这个装修的品质，
0: 对对对，
1: 大家家里的品质，所以呢，刘总也是要做这些动作的。
0: 是的，另外的话就是在媒体方面，你比如说有品质监督官庆元老师，再加上广电媒体的全程监督，为大家这个业主装修品质保驾护航，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
1: 是的，
0: 那这个。这个就是仓储物流中心的话，也可以帮助大家去解决那些，比如说中间差价的问题，
1: 不用去什么紧急调货呀、
0: 哎、库存的问题，
1: 等个一周两周啊这些问题。
0: 对，你装修就不用等，也不误工，还便宜，是吧？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1: 没错，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
1: 是的，我们来吐槽一下，你觉得有些人开车的坏习惯，或者反省一下自己开车有哪些不好的习惯。
0: 有朋友他说，我觉得叉车成功就也没有什么愧疚感，只觉得说自己技术好，谁也不愿让别人叉车，只是技不如人而已哦。
1: 我觉得这个角度也不对吧，那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些，比如说哎，我好像走错路，或者说我对这个路就是没有那么熟悉，
0: 就不熟悉，我走到这儿才知道要左拐或右拐。
1: 对啊，而且你待在合法的地方变道啊，
0: 所谓的插队。
1: 对
0: 对
1: 对，
0: 其实那也不叫插队，对吧，就是插车嘛。还有朋友他说，我很讨厌那些人红绿灯红灯转了绿灯之后还在原地不动，我每次在红绿灯第一位，红灯转绿灯我都是一骑绝尘呢。
1: 我通常在那个时候，
0: 看到后面车没动，我还以为自己闯了红灯。
1: 我通常在那个时候就会想说，现在是一个赛车比赛的开始。
0: 我也是，我要争第一名这样子。然后还有朋友他说，退休就55岁了，娜姐变娜姨，我早就跟大家说了，我有超过60岁，所以就是这是退休转聘，什么聘？黄金返聘，对不对？
1: 先把这些机制搞清楚。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在南昌上下班，高峰期间只要超过5分钟没有骂人，就说明你是被骂的那个啊？怎么可能这样说啊？
1: 你说就因为自己开很慢是不是？
0: 我觉得不要这样说，不是这样的，因为每个人开车习惯不一样。
1: 不是，你们现在是觉得开车骂人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是不是？
0: 嗯，或者是说，不是，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骂人就是被别人骂。就不管是开车慢也好快也好，他只要是遵章行驶，
1: 没错，
0: 对吧？有一些人也许正在犹豫，哎，是拐弯还是要干嘛，他可能会有，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时候，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只是说现在车多，大家碰到了。
1: 你看他说开车我还有需要反思的吗？我都是反思我要怎么骂他们的，都有驾照，只是有些人不适合开车而已。
0: 可以可以可以，好好来，那个给大家说推荐一款肚脐贴啊，这款肚脐贴给大家，
1: 你们去湿吧，你们
0: 赶快去湿，我跟你讲，心浮气躁，这个湿气啊一般分为内湿外湿，尤其是外湿，你像现在大家这个雨水比较多，对吧，温度也比较高，湿度也比较高，这个湿气顺着毛孔往身体里钻，心情就不好，对吧，烦烦躁躁，3伏天又热又潮，每个人都像在那个桑拿房里一样，
1: 对,
0: 对不对，湿气就困在身体里面，
1: 特别是你看现在南昌的这种天气，
0: 对啊，而且咱们现在长期吃一些什么辛辣的食品呐、啊，一到天热爱吃点冰的凉的，熬夜刷手机，你家不运动，你是不是你不运动，湿气全部堆积在肚子啊大腿根，不水肿湿，你显胖，对吧，湿气重，那就怪了，你说是吧。今天给大家推荐到这一款是来自于升级款的土家一号浮湿草本丸肚脐贴，这款产品啊依然是土家族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朱国豪老先生主导研发
1: 的。
0: 然后大家可能因为我们不在贵州，不太了解朱国豪老先生，他在这个当地，在贵州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跟作用，尤其是在医药这个非遗方面。因为这一款产品的话，它是你塞肚脐就可以了，然后它进行了一些跟去年相比较的话升级。
1: 去年有给大家推荐过这个肚脐贴，
0: 是的，
1: 然后今年呢是全新升级的版本。
0: 对，它的这种作用会更加明确，然后温和不刺激。它里面的配料给大家读一下哦，艾绒、花椒、生姜、桂圆、陈皮、白芷、肉桂，所以它可以温中散寒，可以祛湿，可以健脾养胃，
1: 对
0: 吧？199块钱到手10盒，就是这款产品我自己非常喜欢，我从去年开始买到今年，就是我昨天有看到有朋友在二手群里面转卖，我想说早知道你去配给我，
1: 因为他说他好像有点过敏，但是他没有办法解决他过敏的问题。
0: 我其实也是个大过敏体质，我告诉大家我为什么不过敏，是因为我塞肚脐贴之前大概20分钟左右，我洗完澡我就会涂身体乳，我觉得这个是起到很重要的作用、